0: 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邢韩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152.388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3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日，福利丰厚。5月19日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日至6月18日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同时，5月20日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日当天，黔南峪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5月19日至31日，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摄营地5折。

0: 优惠，并举办首届登山大会。5月19日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日，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怡然。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聚焦民生实事，持续发力，让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
3: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水平。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城市环境整治、游园设施安全、背街小巷治理、停车秩序规范等民生实事持续发力，以精细化治理雕琢城市细节，让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市民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在市区图书馆游园内，市园林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绿地落叶进行清扫，对公园标牌进行擦拭，细致清理每一处卫生死角，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美丽的游园环境。市民苏女士：
4: 图书馆这边的公园很大，绿植卫生做的都特别好，每天我都会过来和邻居散散步，在这儿休息会儿特别好。
2: 据了解，该中心对市区10个大型公园及150余个街角游园开展环境提升行动，同时全面检修游园设施，修整破损游路，切实保障游客入园安全。市城管局园林中心游园管理所副所长康荣娜：
5: 我们立足各游园管护面积，合理配置日常养护人员，精准开展绿化养护、环境保洁等各项工作。在游园环境品质提升方面，我们严格落实垃圾日铲日清工作标准，全力为市民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游园环境。
2: 背街小巷被称为城市的毛细血管，关系群众日常生活。连日来，市政部门加大北长街、太平巷等180余条街巷路灯设施的巡检力度，对损坏的灯源线路及时维修更换。同时，市环卫中心组织人员对背街小巷路面边角等区域进行全覆盖清扫，全方位提升保洁质量。市民任女士：
6: 现在巷子里面都打扫得特别的干净，路灯坏了也能够及时的给修好，晚上孩子玩了，我们出门了都特别方便。
2: 停车秩序的规范也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年以来，市交管支队联合市城管局聚焦景区、学校、医院、商超等停车需求集中的重点区域，组织专人开展公共区域可新增停车泊位及标线模糊点位摸排工作，对排查出的点位逐一登记建档、分类施策，切实破解群众出行痛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队员李志新：
7: 我们本着能化则化、因化尽化的原则，积极增设停车位，车位规划好以后呢，我们不定期进行现场巡查，劝阻违规停车行为，让城市通行更有序、更便捷。
2: 市民郭女士：
8: 现在这个路边这个规划了停车位，来这边买东西停车特别方便，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2: 从整洁优美的游园到规范有序的停车环境，一系列细微治理举措让文明创建扎根日常，惠及民生，实实在在提升着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打造一座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的城市。
3: 5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在市经开区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大气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项目建设打头阵，技术创新当标杆，全力推动特色产业智能化、绿色化。

0: 合化发展。当前，市经开区正处在动能转换、跨越提升的关键期，省市重点项目密集落地，绿岛、园中园共享载体多点布局，企业集聚、产业协同的动能加速释放。在京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司，刘文平深入企业展厅和数字化车间，详细了解市场趋势、技术创新、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深耕光伏产业主赛道，发挥行业龙头引领作用，加大研发投入，深化技改升级，持续降本增效，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开辟新兴产业新赛道，精准把握行业趋势、市场前沿，积极布局高附加值产品链条，加快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蓝海。随后，刘文平来到大湾区共享制造产业园、国瑞云创智能数控、粤瑞电子中置电机高端电车等项目，实地查看建设进展情况，指出必须牢牢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把力量向项目集中，政策向项目倾斜，资源向项目聚集，推动项目建设提速，严格落实绿色施工措施，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助力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推动招商选资体制，瞄准市场前景好、产业契合度高的链主型、不链型企业，积极开展以商招商、应用场景招商，落地一批大好高优项目。要推动要素保障提标、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完善投产运营、市场开拓、政银校企对接等服务，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加快发展、行稳致远。有关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靶向发力，以精准管控落地、绿色技术推广、智能手段赋能为抓手，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水平，以实干实效守护城市蓝天。在市区团结东大街与顺德北路交叉口西南侧，一个大型的充气堡常引人注目。充气堡里面正是一项大型民生工程施工现场。与传统的工地不同，听不到巨大的机械轰鸣声，也看不见飞扬的尘土。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张克凡：
1: 我们工地呢被机坑气膜包裹起来，在内部运用了通风交换系统，防尘效果能够达到99%以上。现场施工现场噪音能够降低50%到80%，对周围居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同时它还能大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0: 机坑气膜是我市各项扬尘防治提质升级工作举措之一。除此之外，市住建局还在全市范围大力推广钢板网封闭、装配式道路等绿色施工技术应用，持续提升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市住建局扬尘办负责人达森：
2: 目前主城区49个在建项目已完成钢板网安装工作，8个项目投入使用装配式道路，主城区建筑工地累计投入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55台，新能源商混车全面普及应用，各项扬尘防治提质升级工作稳步有序推进。
0: 在制度与监管层面，市住建局还构建市局、区级、网格员3级包联责任体系，对在建工地实行专人盯办、日督查、日反馈，形成全流程监管闭环，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也全面提升了扬尘治理。市住建局扬尘办工作人员马硕：
3: 现在呢，我们主要运用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实现高频次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也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做到现场交办、立行立改，确保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无盲区，为后续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0: 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统筹两大监督执法大队同步发力全域管控，一手抓源头违规整治，一手抓扬尘抑尘作业，双向发力筑牢扬尘治理防线。连日来，监督服务二大队全面摸排辖区在建工地、道路破洼等各类户外施工点位，精准掌握渣土清运车辆行驶路线、作业时段，划定重点管控路段与关键管控时段，科学统筹一线巡查力量，全面排查路面扬尘。市环卫中心监督服务二大队中队长黎少芳：
4: 我们紧盯施工工地未规范配备冲洗设备、带泥上路、未平槽运输、沿途渣

0: 堵、抛洒、遗漏等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同时采取定点值班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从源头遏制扬尘，健全规范详实的工作台账，实现整治工作的闭环管理。
1: 多方发力，协作联动。当前，我市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水平，全力推动城市环境持续向好，为群众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迎接旅游日到来，新都区的邢台大峡谷、钱塘峪、紫金山、天梯山、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等多家 A 级旅游景区集中推出门票优惠及特色活动，为游客提供初夏山水之旅新福利。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第一批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名单，共有305家医�疗机构入选，我市4家医疗机构位列其中，分别是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儿童医院、邢台市中心医院、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参保患者在该网络成员单位就医时，医保影像数据可被快速调阅，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利用，降低患者负担。
2: 下面播送5月1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是高新区2.51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5微克；湘都区2.68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是经开区2.88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南河区3.14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仁泽区3.14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泾河县4.00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萍乡县3.74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南宫市3.65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百乡县3.62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威县3.61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770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

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

0: 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行涵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 152.388 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三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日，福利丰厚。5月19日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日至6月18日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同时，5月20日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日当天，黔南峪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5月19日至31日，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奢营地5折优惠，并举办首届登山大会。5月19日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日，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FM9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

0: 为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行涵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152.388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3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

0: 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日，福利丰厚。5月19日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日至6月18日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同时，5月20日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日当天，黔南峪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5月19日至31日，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奢营地5折优惠，并举办首届登山大会。5月19日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日，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是5月20号，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世航。张局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咱们市场监管工作。首先呢，我衷心的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朋友们对市场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
1: 好，再次欢迎您张局长。那今天随同张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服务促进科一级主任科员齐佳，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科科长张晶晶，市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测试所副所长王燕，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燕勇，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市场监管、食品安全、计量检定、消费维权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对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真诚欢迎您的参与。好，张局长，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等在线上了，一起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1: 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我这个电动车跌屏，换个电动车跌屏一年，他说一年报销，但是没过一年坏了，我找他报销他不给报销
1: 啊。电动车的电瓶啊，当时承诺保修一年，但是现在没有到一年坏了，他不给您保修了是吗？
3: 是
1: 啊。具体涉及到对方的商家是哪里呢？
3: 香都区向河大街盛丰电动车。
1: 好，这个问题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或者您看哪位嘉宾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更合适。
2: 好，让燕勇主任。
1: 好，我们有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

0: 王艳勇同志，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 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个你当时购买电动车的这个发票现在还有吗？
2: 发票他当时没开，但是我有转账记录。
1: 转账记录是吧？或者这个购物凭证，你这个现在手里都有是吧？
2: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样，等下了节目以后了，你把你这个相关的这个凭证，这个准备一下，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接触，然后给商家来进行协商处理。
2: 行行，他这个事儿四月多份，我好像我给高科技市场管理局说过。
0: 嗯。
1: 啊，他现在商家是什么意见是？
2: 他一直上家是说，不给款，不给款。但是我反映到高科技市场管理局，他那电话是3636315。
1: 嗯，
0: 高科技这边之前给您有什么样的答复呢？
2: 高科技答复就是尽快解决，但是一直也没解决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商家不给你更换电池，他提出的理由是什么？
2: 他提出理由就是没充好电了，是这儿的。他说在一年之内报销。报修他没有报修过，但是当时慢的时候他说报修一年，他没搞一年。
1: 啊，就说你这个电池质量问题是完全不能充电了，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电池的这个电量下降了？
2: 他那已经是充电一充就充满了，再一用就没电了。
1: 嗯，行，你这个情况我们基本清楚了。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们需要这个工作人员呢现场来进行核实，然后与商家协商来帮您处理，你看行吗？
2: 行，
0: 嗯，
1: 好
0: 的，也感谢您的参与，保持您的通话畅通，准备好相关的一些消费凭证哈，等待我们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今天呢是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我们了解到啊，今年世界计量日的宣传主题是建立信任的基石。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节目的一开始，也想请张局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市目前计量工作整体的开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张局长。
3: 好嘞，这个计量工作呢，早已进入了百姓生活的各部分，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咱们精准规范的计量数据呢，是守护公众身体健康，筑牢公共安全防线，做好生态环境检测，维护公平市场交易的重要基础。咱们小到菜市场的公平秤、电子秤，咱们出门加油、开车测速，加油站、加油机，到家里的电子表啊，手这个血压仪啊、血氧仪啊等等，大到我们的医院的这些医疗设施、医疗设备，包括我们生产生活当中的环境的监测，包括咱们产业的发展等等。这些精准的计量啊，都是科学决策、规范治理最坚实的底线。
0: 嗯，
3: 只有数据的精准统一、真实可塑，我们各项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的决策才能更加的科学务实。
0: 嗯，
3: 一直以来呢，我们局啊，紧紧围绕世界这个计量日这个主题，将计量监督和我们的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啊，紧紧盯住群众关心的民生领域，持续强化计量监督检查、便民服务等各项措施呢，扎实落实，以精准的计量守护我们的民生福祉，守护产业发展，全力筑牢社会信任根基，切实守护好群众身边的公平正义。也值此世界计量日这个契机，向全市默默坚守、精益求精的一线的计量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也希望啊，通过我们今天的广泛的宣传科普，让广大市民更多的市民朋友啊了解计量，明白计量，清楚计量，然后重视计量工作。
0: 嗯，没错。好，也非常感谢张局长的详细介绍。我们看到也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咨询那个申请检验，怎样申请那个检验药品呢？
0: 怎样申请检验药品？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这位
4: 朋友，我就是在那个有在药房买的，有在卫生室里，他们给我们看病用的那个药，我们感觉不对，我想检测那有效成分还有几种成分，怎样检验呢？
0: 买的药觉得药效达不到自己所想要的。

0: 效果，想要检测一下，这个如何去申请？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1: 这项工作呢，尽管不是我分管，但
0: 嗯。
1: 是以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啊，首先呢，你这个，应该把你购药的这些凭据，包括你的发票啊，这个，转账记录啊，要有。第二个就是说，把你这个药品呢，要样本要保存好。同时呢，向我们市场局检测中心呢提出申请。申请以后受理以后啊，咱们这个检测中心呢，根据咱们这个情况，有的药品呢，咱们这个检测机构啊，达到这个资质的话，就可以对这个药品进行检测。根据咱们这个资质的水平，有的药品呢，咱们邢台市检测中心呢，包括药品呢，可能是检测不了。这个机构这个资质啊，可能低，就需要向省级或者是国家级一类的检测中心进行申报。
0: 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来吧，张局长。这位朋友，您看啊，咱们先把购药相关的凭证以及药品的样本先保留好。线下之后，我们请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相关的负责人跟您联系，告知您具体的一个申请的流程。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谢谢。
0: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打入21302233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喂，
0: 是您的电话。
3: 啊，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那信息泄露了，让别人冒用过，并且开公司来给我。
0: 您的信息被别人冒用开公司了，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张局长。
1: 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咱们审批登记机关的这些事务，因为现在嘛，审批啊已经到审批局了。这个泄露到底是从哪个关键环节泄露的？这个就需要调查了解。所以说，我想把这些信息啊可以登记下来，然后让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啊，下来以后和咱们这位同志啊去联系，联系一下，然后再看看是从哪个环节、哪个部门来管理，我们协助办理。
0: 行，我们帮带这位朋友把这个信息登记下来，转办到相应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部门，看看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再帮您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3: 行。
0: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4: 第一个我发言就是这儿，我要感谢咱这个开放区一个年轻人给个领导，他我认为特别服务，有些问题发言马上给解决了，我也特别感谢他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儿，咱这个是有些问题要与市场监管局反映，我说这个门槛不让进去。
0: 有些问题要给市场监管局反映，不让进局。您具体是什么问题？
4: 其实也就是说，咱在市场不是有点事了，你先给市场监管局反映，门槛不让进去。
0: 那您这个想要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呢？
4: 就是也是电动车的事，电瓶车的事儿。
0: 具体电动车出现了什么问题？
4: 电瓶也是，要想国家号召，然后要给车报牌照这个事反映马上给解决了，特别好。主要是感谢这个咱开发区一个年轻人给个领导，当然也可以说马上给解决了，我觉得现在好，是为了为您服务啊。
0: 我理解您啊，您一个是对高开区相应的一个工作人员的服务，提出了表扬，觉得非常的及时。另外，您说到了一个想要反映问题的时候不让进市场局，您想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已经解决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对，
0: 然后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首先我就是要感谢他们。
0: 要感谢哈。好，
4: 对。
0: 我们现场张局长在这儿哈，也代表我们市场监管局的所有同志接收到了您的这个感谢了哈。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说两句吧。
1: 好，
0: 沟通两句。
1: 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市场工作的支持理解啊，感谢市场对我们市场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呢，也希望您呢多关心支持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对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关于你提出的这个市场局的门岗不让进门的这个问题啊，我下来以后啊，根据情况把咱们这种情况给咱们各级市场管理部门啊，这个通报一下。无论是反映问题，还是表扬，还是批评，只要履行好正常的登记进入的一个手续啊，当然咱们进入这个机关院啊，可能有些手续，只要做好这些手续吧，我希望我也，感觉应该欢迎大家，随便进入我们 市场部门。
0: 嗯，好，您的想要表达的我们已经接收。五五的这位朋友您好，久等了。
5: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废品站他们这个亏秤的问题。
0: 哪一个废品站呢？
5: 龙泉大街桥底下路北这个废品站。
0: 嗯，是您自己有相应的感觉并且核实过吗？
5: 对，我当时我孩子毕业以后我去卖书，我在家称完以后大概是180斤，到他那儿就是出了140多斤，
0: 嗯，
5: 亏了就30多斤秤吧。
0: 嗯嗯嗯，反映的是龙泉大街桥下废品站这个秤亏秤的问题，张局长。
1: 啊，这个问题啊，请王燕所长回答这个问题。
0: 嗯、好，我们有请市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测试所王燕副所长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6: 嗯，是这样，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如果去卖东西也好买东西也好，要看一下它这个秤是否经过计量检定，如果检定合格的秤出现了问题，您可以打这个，您可以直接反馈跟省跟我们行政部门反馈，因为它是龙泉大街归乡归信都区的吧。嗯，然后
5: 乡
6: 都区，
0: 乡都区，
6: 嗯，这样的话，您可以跟乡都区的质量监管局，然后进行沟通，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看这个秤是否经过了计量检定，如果没有检定的话，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处罚，是这样。
0: 嗯，我们可以帮着这位朋友，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市场监管系统范围内，我们去帮着他把相应的一些环节打通，对一些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些监督和管理吗？
6: 对，可以，是这样。如果您这个秤呢，具体到这个哪一个商家，然后您可以把这个详细的这个地址和商家的名称留下，然后我们可以去后续的跟进，然后由横气室的人员对这个秤进行一个检定。
0: 嗯，好，线下我们跟这位朋友联系一下吧。
6: 好，
0: 所长，
6: 好，
0: 保持您的通话畅通，线下我们跟您去沟通一下具体细节，咱们在线下再去进行检测和测定，看看是否存在您说到的亏秤的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5: 好的。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7: 原来在城管超市拜过一个处置汉，
0: 嗯，
7: 那他们消费了以后上了有1000来块钱吧，找他一通，2024年一直找他，他一直他不给退，他说他们那个城管超市不开了是吧？我说你。第一个，你就要把卡里边的钱消费了也行，是吧？或者是说你就要你消费不了，你就该给我退了。
0: 嗯，
7: 他一直退，他说是什么什么，等着那个省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文件的什么什么上级领导活儿的是怎么着？
0: 嗯，我理解的，您是从2024年开始交涉这件事情，等算到现在2026年了，晨光超市已经不干了，但是这个卡里的钱依然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是这个意思是吗？
7: 对。
0: 嗯、好，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吧。
1: 下这个问题啊，请燕勇秘书长来解答一下。
0: 来，有请燕勇秘书长。
8: 就是针对这个超市一付卡这个对他的这个监督管理，按照咱们的相关规定，应该由商务部门。来进行监管。
0: 嗯，
8: 啊，就是针对消费者提出了这个退卡啊，或者说，我把这个卡里边余额进行消费，这个呢，我们之前也跟这个商场沟通过，但是因为这个属于商场这个经营，它现在已经停止经营了。
0: 嗯，
8: 啊，因为属于资金上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继续的督促这个商家尽快的来这个按照消费者这个。诉求是消费还是退款、
0: 嗯、
8: 但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资金问题，没法强制企业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来履行这个退款或者说提供服务的这个义务，所以说啊、我们下一步会继续督促这个商场来尽快解决消费者这个问题。
0: 好，那这位朋友，我理解的是现在这个流程已经是正在处理当中了、但是由于商家的资金问题没有办法给消费者把这个相应的款项退到位，相关部门呢也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也在进一步的督促，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
7: 行，
0: 嗯，
7: 可行行。
0: 嗯，我们也其实关注着这个问题哈，应勇所长，应勇秘书长，
8: 嗯，
0: 您还有什么要表达的这位？

0: 朋友。
1: 那我这拐入这个就是。
0: 啊，您说什么？没太听清楚。
1: 我这么关注啊。
0: 嗯，这位朋友想了解事件的进程。
2: 嗯，
0: 怎么去了解这个进程？
2: 就是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呢，消费者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0: 嗯、
2: 给我们导播留一下，留一下，到时候我们给商场沟通以后，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及时通知消费者，来进行处理。
0: 对，及时让我们的消费者知道现在事件的处理到哪一步了哈。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
1: 可以，可以。
0: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的市场监管、食品安全、计量检定、消费维权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提问。今天呢是世界计量日哈，我们说在本次世界计量日的宣传活动期间，我们计量部门也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的惠民活动哈。那具体我们说在这一段时间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能够为消费者去享受到哈？这样我们稍后再请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看到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嗯，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问问这个这张局长，这个我那个是那个原先吃那药，剩点那个过期药，那个药怎么处理？你说应来对象的吧，一怕们吃错，一怕不干的。你说那卖地下吧，一不合适。
0: 嗯，
4: 他要是看着药，在过去药监局不是有一个不是最早是有一个收购三个多那个不过期药。可以换东西，
0: 嗯，
4: 还有那种业务了吗？
0: 这也是很多老百姓家中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哈。药物过期了怎么处理？而且可能之前遇到过哈，过期药物可以再去兑换别的物品这样的活动啊。想问问咱们现在部门还有相应的一些活动吗？
5: 目前据我了解是没有这种工作。以前啊搞就是想把这些过期药品啊，防止药品的这些过期药品回流到市场当中，让一些人呢，以不法商贩呢或者不法医疗机构啊，重新把这些过期药啊，或者是临近过期的药重新投入市场，或者采取了这样措施。这种措施啊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目前呢，据我了解还没有这种措施了，现在。
0: 那张局长，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哈、比如说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市民朋友们家中的这个过期药，如何能够更妥善、安全的处理？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4: 要咋处理？是扔掉啊？是
0: 扔掉呢，还是怎么样呢？可能这位朋友也有一些相应的顾虑，毕竟是药品哈、
5: 这个过期药啊，一般呢是两种，一个就是咱们医院的医疗机构啊，他们有定期的这个过期药啊，他们的一个处置机构，就是医疗垃圾的处理，按照他那个。但是咱涉及到老百姓啊，因为他的药量啊相对来说比较少，是吧？家里有几盒啊，或者有几片啊过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个目前呢，咱们从国家这个层面，包括省市这个层面，还有没有说有具体的这个处理的一些细节？所以我想啊，你把这些，如果家庭这个过期药特别多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市场部门联系，联系我们派人去把它收上来，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医疗处理机构进行处理。如果很少的话，就几例啊，我想就是应该就是说放到这个一些废弃的医疗垃圾，或者是到临近的这个。
4: 就那药就像原先那卖的药，就是几片，那一片是100片，那药有3-4年了，或者说不知道或找了，我那你看着他这是已经整了，那整通了，已经了一些不好看，失走了，我那到时候交给市场监管局，整天上热线的，叫我问问他。
5: 可以，这个你可以留下电话，然后多的话我们派人去把它收下来，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医疗垃圾处理机构去处理。
0: 好，这位朋友的意识非常强哈。您看这样的处理办法，您觉得还合适吗？
4: 感谢姚建局，感谢

0: 好，谢谢大家。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这位朋友。好，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今天是世界计量日，我们计量部门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惠民活动哈。今天呢，咱们是检验检测中心计量测试所王艳副所长也在直播间，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啊，或者是这段时间我们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活动吧，王艳所长。
2: 好的，1999年呢，就是世界第21届国际计量大会把这个5月20日定为世界计量日。然后我们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呢，就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然后围绕这一主题活动呢，我们所呢办理了开展了多项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这种公益的这个惠民活动。首先呢，是计量科普进校园，我们组织呢专业技术人员走进金华小学，邢台市的第24中学开展计量守护健康、科学防控近视主题科普宣传活动，把计量知识和科学护眼知识送进校园课堂。我们同时还联合了这个专业的眼科机构，为200多名在校学生开展了那个免费的视力筛查、专业验光服务，以及及时提醒视力异常的学生科学用眼，尽早呢实现早干预、早矫正，守护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同时呢，也通过这个计量科普与近视防控的有机结合，既提升了师生的计量健康意识与护眼能力，同时也能彰显我们计量服务民生、守护健康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呢，就是计量服务金社区，我们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周边的社区，开展便民服务的计量活动，现场为居民免费检定家用血压计、体重秤等常用的计量器具，以实践行动践行计量惠民、计量为民的服务理念，切实解决群众家中家用的这个计量器具测不准、无处检修的难题。同时呢，我们还在现场教市民巧用手机简易称重，辨别商户的这个计量器具，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数字秤是否准确，手把手的教授这个维权的小技巧，切实把计量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还是非常多的惠民措施的哈。网络平台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在家乐园盛世，家乐园超市盛世店，在小神龙那儿给孩子办了一张游乐园的卡，200块钱10次，结果去了2次之后，小神龙撤店了。联系他们说可以去其他店玩，但是离其他店太远，一直没有去。这个钱显示的是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过期了，现在想要退钱。他说不是我们的原因过期的哈，是办卡之后他们撤店所造成的。但是现在可能退钱这方面哈遇到了一些相应的问题，这个疑惑或者是这个问题，张局长，我们跟这位朋友也沟通一下，还是请燕勇，
3: 燕阳秘书
1: 燕
3: 长
1: 勇秘
3: 说一
1: 书
3: 下
1: 长，您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他这个问题。
4: 刚才就是通过平台上这个信息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卡的有效期内，这个商家更换地址了而且离这个消费者这个住址也比较远的情况下，这个应该属于商家违约啊，就按照消费者这个诉求，要么退款，要么说重新提供服务啊。如果说他不能已经搬了，就是在盛世店已经不能再开了，那这个按照消费者这个诉求退款，这是应该的，应该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啊。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啊，需要核实一下，看看他这个游乐场和这个家乐园之间有什么协议没有啊？到时候我们再跟这个商家来进行沟通退费的事情。
1: 好，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哈，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线下跟您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具体的事项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先接听热线接听到这里。张局长，今天不少朋友打进热线了，也有一些朋友在线上留言，反映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在线下跟大家联系，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具体的回复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咱们下来以后啊，我们按照程序啊，我们及时召开各科室的会商会，把这些任务啊分下去，然后具体的责任人一般。

0: 情况下就是7个工作日，然后给一个具体的这个过程，解决过程。如果这个7个工作日啊能够解决，达到咱们这些听众的满意的话，咱这个事件或者这个投诉啊，就算结束了。如果涉及到你比如说这个涉及到这个案情比较复杂是吧？涉及到商家可能要延续啊，这个根据具体的具体的这些复杂程度的程度来进行处理。
1: 好，也谢谢张局长的介绍，也谢谢几位嘉宾再次感谢大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今天的航风热线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但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8: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有一张行动权的水卡，然后现在行动权要在您小区里退出，但是有余额退不了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现在问题解决了，联系了。
4: 啊，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3: 大概是上一周吧，29号解决了，当时解决了。
4: 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了宁晋县大陆村镇东部纪昌庄镇至白池口村没有公交车的问题，有人和你联系吗？
5: 哎，联系了，联系了，大幅度也挺好，这最近可能要落实，咱们就可能勘察路线了。谢谢啊。
4: 我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好，挺满意。
4: 啊，好嘞，再见。
6: 哎，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啊，您咨询18路公交车末班车发车时间的问题，交建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8:30几点了，已经说了。
4: 啊，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啊，没有了。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6: 嗯。
7: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慢性病服药时间比较长，现在想停一段时间的药，停药这段时间是否会影响慢性病待遇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有跟联系。
7: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你说的挺好啊，你说能不能享受到2099年一直能享受，就是停一段时间还照样能享受。
7: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哎，解释清楚了。
7: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9: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4月初4，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情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建立常态化链主企业研讨对接机制，引领产业向新向绿；我市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加速崛起；我市深化城市精细管理，规范非机动车停放；一季度全市邮政快

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以需求为引领，快递业不断创新供给，推出定制物流服务、快递援助厂、智能仓储物流服务等。多元化、专业化快递服务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也为特色产业发展拓宽了新空间。一季度，全市快递业务量完成4.26亿件，同比增长21.5%，增速位居全省第二。全市邮政快递业服务特色产业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2.3亿件，同比增长42.3%，实现业务收入7.3亿元，支撑产业产值154.4亿元。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联合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名单，我市八户家庭榜上有名。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妇联组织扎根社区、连结家庭的网络优势，通过设立家风课堂、举办故事分享会等特色活动，广泛调动广大家庭参与家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截至目前，我市已涌现全国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先进典型36个，省级同类先进典型93个。近日，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公布全国职业院校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遴选结果，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两所院校7个案例入选。其中，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优秀典型案例2项，人工智能微课程优秀典型案例2项，人工智能微课程典型案例3项。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清河县加快布局新兴产业赛道，不断提升产业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着力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抢抓新一轮南资北移机遇，充分发挥清河经济开发区、深圳清河科创中心、北京清河服务中心等飞地平台作用，以现有的碳化硅晶片、车载抬头显示、华顺电磁脉冲、戴飞无人机、华北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等新兴产业项目为依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精准引进一批优质项目和创新团队，为着力破解县域企业销售渠道窄、供需对接难等痛点，微县企业服务中心依托微企通平台创新设立了企业优质产品集成库，平台上线市场营销板块，开通线上展示、销售、对接功能，为企业优质产品提供统一的供销窗口，线下同步设立服务中心、市场营销专区，每季度举办供需对接会，定向邀请采购商、经销商及重点项目方参与，构建起线上推广加线下撮合、双轨协同的服务体系。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社保卡具有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领取待遇、金融支付等6大功能。当出现参保地变化、身份证到期等情况时，也要一起更换社保卡吗？来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发布的提示信息。情况一，参保地有变化，需要更换社保卡吗？持卡人跨省流动产生参保地变化时，是需要申请换发社保卡，补换社保卡的流程与新申领一致。目前，各地已普遍实现立等可取的补换卡服务，针对异地居住人员也逐步开通了邮寄服务。情况二，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要一起换吗？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并非必须一起更换，仅当社保卡记载的姓名、社会保障号码、照片、服务银行等关键信息发生变更时，才需按换发流程办理新卡。换卡流程与新申领一致，支持线上及线下立等可取服务。若身份证到期但未变更上述信息，则无需主动换卡。需要注意的是，因证件有效期差异，可能会影响部分金融功能，这个时候市民可通过银行服务渠道更新证件信息，不涉及换卡。情况三，社保关系转移，需更换社保卡吗？社保卡技术标准全国统一，社会保障号码、姓名等关键信息可以实现全国通读。目前社保卡基本实现省内一人一卡，省内社保关系转移无需换卡。跨省转移社保关系的，目前需要换发社保卡，
关于社保卡换发等问题，可拨。

0: 巴卡蒂12333咨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眷恋过得很快，想起来我在眷恋你，敬你的时代，幸福但十分精彩，好多意外，好多重要任务已不存在，好多。

电脑里摆满了记，我没忘记床前的你，我眼中以你摆第一道好。来我拍戏架有问题，有一把大圣一胆各没录齐，蔡心

我不怕怀疑，如我的老爸教我精神的方法，要我长大。他说明年的计划是去年的奋斗挣扎，不打不骂的孩子不懂，不闯不平的成功不用还不懂，就当这 CD 是我送你的藤条和玩具熊，将来如何我看不懂，但我起码知道要怎么走。准备32岁那年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行涵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 152.388 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三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日，福利丰厚。5月19日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日至6月18日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同时，5月20日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日当天，黔南峪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5月19日至31日，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奢营地5折优惠，并举办首届登山大会。5月19日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日，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君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行涵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152.388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三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日，福利丰厚。5月19日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日至6月18日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同时，5月20日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日当天，黔南峪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5月19日至31日，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奢营地5折优惠，并举办首届登山大会。5月19日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日，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9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9: 一热线温馨提示。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康复医学科的戴淑君。当各种疾病导致的运动、吞咽、言语及认知功能障碍，请早期康复介入，早期治疗。我们团队以患者功能重建为核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康复路上，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1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二科朱斌。我们科专注脑血管病精准诊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1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流，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打造。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医科的董秀芳董主任。董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教授，邢台市第八批试管优秀专家，邢台市健康卫士最美医生，中国高血压联盟理事，河北省粗重学会基层医疗分会常务委员，邢台市脑血管病防治学会副会长，邢台市老年医学会秘书长，邢台市预防医学会睡眠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邢台市健康管理协会慢性病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邢台市医学会老年痴呆分会副主任委员，从业呢也是30余年，经验非常的丰富，具有扎实丰富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比较擅长的是脑卒中、痴呆、高血压、头痛、头晕、失眠、癫痫、帕金森等神经系统疾病，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董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好，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当然董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脑卒中啊，包括痴呆、高血压、头痛、头晕等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跟高血压有关的话题哈。高血压呢是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种慢性疾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高血压可能是老年朋友的专属哈，跟年轻人无关，但是呢目前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呢也显示可能已经是跟年轻人已经是有很大的关系了哈。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些高血压患者可能并没有明显的一些症状，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处理高血压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科学的认识高血压，正确的来管理我们的血压，远离一些并发症。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充分的认识高血压，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互动哈。首先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我们就来给大家去聊一聊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话题，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呢？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会更多一些呢？董主任。
1: 哦，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一起聊高血压这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的话题啊。为什么在这个时段又在说高血压呢？前两天呢，可能大家在咱们邢台电视台也看到了我在对话名医做了高血压的节目啊，今天呢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名医热线和大家线上啊直接的这个沟通互动，和大家一起分享高血压的防控知识。每年的5月17日是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啊，控压可以看到啊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家庭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大家都听说过高血压，但是它到底有多普遍呢？啊，我来告诉大家，我国呢18岁及其以上的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达到了31.6%啊，也就是说3个人里面将近3到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血压高，啊，所以说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而且呢青年人的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啊，所以说呢非常 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和认识。
0: 嗯，刚才也说了，今年的主题是携手同行去控制血压哈，就是多方的力量，让我们把这个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哈。另外刚才也说了，就是患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这些数字呢也是触目惊心哈。但是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大家就会觉得，哎，高血压是不是老年朋友比较多呢？
1: 恰恰相反啊。现在高血压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了啊，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年轻人蔓延。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注意哈，也不单纯是高血压，不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啊。国家卫健委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8岁到35岁的中青年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2.7%。所以说啊，18岁到35岁的人也要注意啊。

0: 几乎是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啊，也就
1: 嗯。
0: 是说八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啊达到了高血压。这些年轻人呢，平日可能熬夜多啊，外卖吃外卖多，高盐高油的饮食也比较多哈，好多人呢就是久坐不动啊，精神压力也是大的，这些也都是导致高血压血压升高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啊。所以说高血压年轻化这个形势呢非常严峻，这一点再一次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年轻人也要重视啊，不要认为他只是到岁数大了才血压高，
1: 嗯，就是还是要去控制的哈。就是刚才也说到，18到35岁的这个中青年，这个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2.7%哈，真的是概率还是蛮高的。刚才也说到，可能跟我们这些比如说熬夜呀，包括一些生活习惯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饮食习惯，都有很大很大的原因。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基础上去控制好，对吧？首先要这个健康生活。健康的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可能才会这个避免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生，对吧？嗯，那说到这个高血压呢，相信大家哈，经常针对于这个测血压，有的时候呢也会测不太准，大家不知道到底在家的时候怎么样去测血压，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为什么我在家测的跟到医院测的这个血压数值怎么不一样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哈，这个。血压的测量呢，其中就包括三种，一个是我们诊室的血压啊，就是找我们医生测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自测，
1: 嗯
0: 家庭自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也是我们管理好血压啊离不开家庭自测啊。再有个就是还有一个动态血压，动态血压就是我们给带一个血压计啊，让它动态监测一天的不同时段的血压变化，然后会记录下来啊，打出来报告啊，我们医生去分析啊。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好多人呢说我在医院一到医院测血压就高啊，这个确实有一种的白大衣的现象。到了医院呢，可能气氛呢、环境都比较紧张啊，可能会高一点。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啊，就是说在家自测是非常重要的。我推荐呢就是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啊，就是不一定都得选择汞柱血压计，因为汞柱血压计对咱们那个测量人的要求非常的高的哈，专业的人可能用这个测的比较好啊。再一个就是正确的测量方法，就是测量前呢要静坐5到10分钟，不要说话，不要抽烟，不要喝咖啡啊。而且那个袖带捆绑的松紧度也是有要求的，一般位置就在肘上。2到3个公分啊，而且要保持上臂，保持上臂心脏和血压计保持同一个水平的高度啊。这个高血压的标准呢，就是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就是诊室血压大于等于140啊毫米汞柱，这就叫高血压了哈。但是如果在家里测，如果连续5到7天啊，平均每天我的数值都在达到了135、85，这时候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了啊，我们就要加强测量，每天测量，每天不同的时段测量啊，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到专业的门诊，就像专业的卫生机构，像我们医院也可以到我的门诊啊，就是咨询，这时候。我们确定到底我们的血压高不高啊，而不是等到哎我头晕啦，我胸闷啦啊，不能等这些。所以血压要测，家庭自测怎么测，什么样的数值，我告诉大家了。如果听众朋友没有记住啊，也可以再次打电话咨询我。
1: 嗯，好，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数值和标准的哈。但是刚才也说到，这个达到这个140毫米汞柱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诊断为高血压。但是如果说接近在家，如果说已经测的到135左右的时候，也要引起警惕了，对吧？也
0: 是
1: 要
0: 的。
1: 去医院看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嗯，
0: 嗯。
1: 可能呢，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可能是真的是就是出现了，哎，这个胸闷啦，或者是头疼头晕了，哎，才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血压高了。我测个血压哈，其实在家的家庭的这个血压监测也是显得非常重要的哈。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我这个虽然说是高血压，但是呢，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啊，也不头痛，也不头晕，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好多人

常见的问题，也是对高血压的一个认知误区哈。其实我告诉广大的听众朋友哈，就是高血压有80%到90%的高血压是没有症状的啊，所以说我们也称作它为无声的杀手啊。但是没有。

0: 我这个虽然说是高血压，但是呢，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啊，也不头痛，也不头晕，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1: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好多人常见的问题，也是对高血压的一个认知误区哈。其实我告诉广大的听众朋友哈，就是高血压有80%到90%的高血压是没有症状的啊，所以说我们也称作它为无声的杀手啊。但是没有症状也一样，对于我们的大血管也会造成动脉硬化、血管脆性大、斑块形成、管腔狭窄等等啊。所以说啊，即使高血压它没有症状，它也会损伤我们的心、脑、肾、眼睛和大血管。所以说呢，我们即便是没有症状，我们也要去管。
0: 就是不要被这种无症状给吓唬到哈，也不要被这个无症状给焦虑了。就是他即使是无症状，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了，我们就要科学的去对待他了，对吧？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一些可能就说到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的时候，也说到一些健康生活方式，可能都是他的一些诱因，对吧？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血压升高呢？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这个高血压呢？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主持人问的问题都特别特别的好哈。其实好多人就说了，我凭什么得高血压？我没有什么原因呢？其实按高血压的发病机制来说哈，就是发病原因，我们就是教学生啊，我去学校上课或者给青年医生上课啊，就是高血压在病因上它是没有不明确的啊，但是它和好多的因素有关，也就是主持人问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得高血压哈？它病因虽然不明确，但是啊，它有诱因，它的诱因呢可以分成可控和不可控的。你想这个不可控的因素，那就是遗传啊，或者是遗传因素或者家族史。如果父母有高血压，那子女患高血压的，比普通人这个可能这个几率要大哈。还有年龄，年龄也是不可控的，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自己长岁数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会像老化的橡皮筋儿一样弹性变差啊，这也可能导致高血压。再就是这个性别啊、年龄啊、种族啊，这都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啊。但是还有一些可以控制的因素啊，比方说有的人吃饭就是咸，口味过重；有的人就是像点外卖、腌菜哈；还有的人呢就是体重超标啊，腰臀比不好，有问题哈。再有些长期紧张、焦虑、熬夜啊，再有些他有一些抽烟呐、过量饮酒这些，这些这个习惯可以说是坏习惯哈。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干预的，我们也叫可以控制的危险因素。再有一些就是有的人可能他早期也没有高血压，但是呢，他确实血管不好，或者是他血脂有问题，哎，他导致了心脏病，或者导致脑血管病啊，或者是他有糖尿病，这些人也会增加，反过来增加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发病的因素啊。所以说啊，记住啊，我们不可以控制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把可以控制的这些危险因素尽量的去控制好。
0: 刚才也说了，分为两大类，一个是不可控的，一个是可控的。不可控的确实没有办法去干预啊，像年龄啊，包括一些这个刚才也是说到这个遗传是吧？就比如说有父母这个有高血压的这个。另外呢，这个可干预的这个其实，说起来可能好控制，但是如果说真正控制起来，可能稍微有点难度哈。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要去控制。另外刚才也说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病，你像这个高血压，它也可能会诱发它的一些并发症，但是其他的病它也可能会诱发高血压，它可能都是一种相互的哈。所以说，还是要把任何一种疾病都要把它控制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范围之内，对吧？那如果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有些是可控的，是吧？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始的话，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做的更健康，对我们的这个血压更有好处呢？
1: 科学控压肯定有两个支柱啊，今年那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携起手来。所以说，我们携起手来，我们一方面就是我们个医务工作者，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我也是在给大家宣讲高血压的这种防控的知识啊，这也是医务工作者每个医务工作者又都应该做的。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生活方式干预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哈。但是这是还有一个就是全社会，就是社会上也在提倡啊这种 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啊，啊，这是我们协同起来。

0: 另外呢，就是真正的对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怎么去啊去做呢？也是要携起手来。怎么携起手来？一个是生活方式干预，再一个就是规范用药。一旦我们是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有高血压的高危因素啊，我们首先是生活方式干预啊。在这儿呢，我也告诉就是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哈，生活方式干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控制我们的慢性病啊，低盐低脂饮食啊，科学的锻炼呀，控制体重呀，哈，正常的作息呀，这些都是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个就是在科学生活方式上一定要选择规范的用药啊，生活方式是管住嘴迈开腿。啊，那规范的用药是怎么做呢？规范的用药就是说，啊，你要加强监测，如果出现了血压的变化，啊，不要自己随意停药换药啊，也不能听邻居的啊。我们邻居听本黄酸吃本黄酸左旋氨基地平好，那我也吃啊。那邻居吃缬沙痰好，我也吃，那也是不对的啊。其实好多种降压药，每一种它都有它的适应症、禁忌症。甚至还有相对禁忌症，就是更严格一点哈。而每一种降压药，它都会逆转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脏器的损害。比方说，有了心脏的损害，有了肾脏的损害，甚至于有了脑血管的动脉硬化，我们专业的医生呢，可能在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就尽量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靶细管，能够逆转我们靶细管的损害啊。所以说，科学控制。需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科学控制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也需要规范的用药。
1: 这两点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管住嘴，迈开腿，不仅仅可以预防这个高血压的发生，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的这个发生，对吧？好，那说到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哈，刚才说到了管住嘴，也告诉大家低盐低脂是吧？那你说迈开腿的话，像这些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一些类型的运动，它的运动强度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我发现主持人经常可能主持节目，我觉得，这个专业水平都上了哈。就是这种运动哈，说起来运动呢，其实我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运动呢无外乎就从方式上包括三种，一个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这都是有氧运动哈，广场舞这都是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阻抗的运动，阻抗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啊，随着就是，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肌肉流失的多，我们要锻炼肌肉，把肌肉锻炼强了，可能代谢率就高了，体重也就好控制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骨骼也就更有力量了哈，就是阻抗的运动。还有个就是协调性的运动，比方说练习练习八段锦呐、瑜伽呀哈，这种协调性的运动可能也能防止我们的跌倒啊。但是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提倡就是，每天一般都是30分钟到45分钟左右哈，一周呢就是3到5次啊，也就是说每周有150分钟的左右的这种有氧运动啊，就比较好的。像至于说阻抗运动和这个柔韧性的这种协调性的运动呢，还是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实际情况啊。这个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再一个就是，刚开始运动的朋友们呢，要注意哈，一下子我一说运动好啊，大家一说运动好，我们都一下把强度拉满，也是不对的哈，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循序渐进，啊，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0: 在生活当中是可以去做到的呢？
1: 生活当中无外乎管住嘴、迈开腿哈。管住嘴就是那些垃圾食品，我们说的啊，要少盐少油啊。腿迈开腿，刚才把运动说了，再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啊，还有一个就是戒烟戒酒，控制体重。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到的哈。可能
1: 对，
0: 说起来确实很简单，但是坚持起来确实很难。但是坚持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正在向好的方面去转变，对吧？
1: 是。
0: 其实呢，刚才您说到这个该怎么做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这个患者的误区。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我没有症状就不吃药了，或者是哎邻居这个吃这个药挺好的，那我就也吃这个药吧，或者是这个症状减轻了，我可能就把药给停了。哎，相信这个在您出诊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患者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这样的一些方法可以吗？可取吗？
1: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我在出诊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啊，尤其是就是好多患者就来问说，哎呀，主任，我的血压110、120了，我的血压很正常了，是不是我要继续吃？我的血压就会更低啊，是不是我可以停掉了啊？在这儿呢，我再一次告诉广大的朋友们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停药或者减药啊。这个药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我们医生呢可能给你调整用药的种类啊，也可能根据你的血压的数值来调整用药的剂量，甚至于调整投药的时间。比方说，你把这个药挪到晚上吃，或者把这个药挪到早晨吃，都是可以的。在这儿，我还是要给这个电视，就是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为什么就是不能停药哈。一定要记住，是我们吃着降压药啊，我们体内的血药浓度达到了一个稳态，然后我们的血压才能达到一个稳态啊。我们可能停一天没有问题，因为体内还有药物的续集。停两天可能没有事儿啊，然后哎，停的时间长了，血压就会反弹啊。这时候血压的忽高忽低，对血管的损害更大啊。所以说，一定不要擅自做主停药或减药。一定，如果真的是血压觉得很平稳，又想减点量，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0: 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一定不要擅自停药或减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2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的孟磊医生。消化道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出现长期的胃痛、反酸、便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腹部发现不明的包块，请务必警惕。我们专注于胃肠疾病的微创与综合治疗，用精准的技术解除病痛，以周全的管理守护康复，请放心将您的胃肠健康交给我们。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2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郭延芳。我科深耕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 聚焦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头痛、头晕等核心领域，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暖心服务为核心，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业化的神经健康诊疗服务，守护大

0: 脑健康，护航生活品质。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胸外科医生刘世伟。我们专注肺部、食管、纵隔等胸部疾病的诊疗，依托先进的技术开展精准的微创手术，兼顾疗效与术后康复，以专业的实力守护胸肺健康，为您的呼吸与生命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医生。面对肿瘤，科学方案与温暖陪伴同等重要，愿与您并肩抗癌。我们团队融合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手段，秉承精准施治、全程关怀，为每位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专业与责任点亮您抗癌之路的希望之光。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心内二科的王兰龙。心脏健康关乎生命，如果您出现胸痛、胸闷、心悸或气短等症状时，请务必重视。我们科室既争分夺秒处理急症，也细心管理慢性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安全、连续、有温度的诊疗服务，用专业守护您的心跳，用关怀陪伴您的康复。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科科的董秀芳董主任。董主任呢从业30余年，具有比较扎实丰富的基础理论，还有一些临床经验，比较擅长的是脑卒中、痴呆、高血压、头痛、头晕、失眠、癫痫、帕金森等神经系统疾病，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互动到呢，就是我们高血压方面的科普哈。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高血压，以及它的一些高危因素啊，等等等等哈。其实呢，就是针对高血压，我相信大家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误区哈。你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擅自停药。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会说，这个网上呢有人说，这个把这个降血压的这个药呢掰开吃一半哈，这样的话可取吗？这个是不是也就相当于这个变相的把这个药物去减量了呢？
6: 嗯，这个问题也是很普遍存在的哈，也是非常的关键啊。要不要掰开啊？好多人说我血压控制好了，我只想少吃一点哈。就是要不要掰开，大家一定记住三步走啊。第一步要先看盒上有没有啊，您吃的药有没有缓释片啊，缓释、控释和肠溶片。啊，就是肠溶缓释控释啊这样的字样啊，就是这是药物的剂型。
4: 嗯，
6: 如果有绝对是不能掰开的啊。
4: 嗯，
6: 还有第二步呢，看看啊，如果这个药片啊这个片剂上有明显的压痕啊，可能是可以掰开的，就是可能是可以掰开的，
4: 嗯，
6: 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哈。
4: 嗯，
6: 这个制作这个药片它中间就有一个
4: 对这个细心的话就会发现中间有个这个，
6: 对，它是让你掰的，
4: 嗯，
6: 可能啊。
4: 嗯，
6: 第三步呢也是最可靠的一步，就是看药物说明书啊。如果说明书明确说可以掰开啊，那是安全的。如果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就整片服用啊。如果随便掰开肠溶片，刚才我说的肠溶片、缓释片或者控制片啊，这时候啊，这个压膜可以说给它破坏了，
4: 嗯，
6: 哈，里边这个药物呢就会释放的太快。本来比方说肠溶片，它到肠子才吸收呢啊，你掰开了，它可能在胃就吸收了啊。短时间内啊，这种如果是降压药哈，它就会血压。

0: 啊，下降的太快啊，也不太好啊。这个对于这个延迟的这种长期也达不到稳定控制的一个效果啊。
1: 所以说
0: 要分三步走。
1: 对，刚才说的这三个方法还是比较可取的哈，而且大家在家也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哈。但是记住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确定能不能掰的时候，那大家就不要掰，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除了我们个人刚才已经给大家去说，生活呀、运动啊，包括我们的饮食等等，说了很多。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像这个家庭可以做些什么，然后这些社会又应该做些什么，让我们共同去控制好我们的血压呢？
0: 好，回到主题啊，高血压是世界高血压联盟发起的全球性的行动啊。可以看到，这种全球，其实全球，说起世界高血压日哈，还要告诉大家，全球有14亿的高血压患者啊，我们中国成年人1/3啊有高血压，今年的主题强调就是多防联动啊，携起手来控制血压。首先，我们个人要主动监测，个人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我们家庭该怎么办呢？家庭是高血压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要家人之间要互相提醒，共同践行饮食规律，饮食和规律的运动啊。子女呢要关注父母的血压，那父母呢？我们做父母的要提醒，要引导子女这种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呢，今天呢特别的日子哈，520哈，让我们家庭有爱，社会有爱啊，来共同关注我们的高血压啊。那个对于社会来说呢，对于社会更广阔的层面呢，我们社区就是我们医院，包括我个人哈，也经常会在抖音呐、视频号啊。我在视频号和抖音上，可能大家看不到我有157的高血压相关知识的宣讲啊，但是我的视频号上可以看到我有157啊，整整讲了，连续讲了157，每期3分钟啊，这个
1: 都是
0: 高血
1: 高
0: 压，
1: 血压的
0: 对对
1: 吗？
0: 对，高血压相关知识，光单纯一个高血压相关知识哈，这也是我作为中国高血压联盟的理事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也是社会呼吁我们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啊。我们也经常到社区，经常开展免费的筛查和健康的讲座啊，包括我们医院的门诊，门诊大厅每周三啊，就是轮流的专家啊，我也多次在那里讲高血压的健康知识哈。医院呢要优化诊疗服务。啊，媒体啊，今天可以看到哈，这是我们在践行，我们作为这个社会公众媒体啊，向大家积极的科普科学家的防控知识。所以说，携起手来啊，除了个人、家庭，还有社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相信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全民血压健康的一大步。
1: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家庭呢也是需要去关注这个父母的这个高血压，是吧？血压情况一定要定期的去督促他进行一个监测，是吧？另外呢，社会刚才也说到了，像这个董主任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也经常会在各个媒体呀也好，包括他自己的个人账号上，也会经常会去给大家去进行高血压的这个科普哈，让大家对这个高血压有了更加科学更加充分的认识哈，另外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讲座，就是希望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是吧，总结的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去正确的去认识这个血压这个情况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像高血压患者就必须要一直吃药吗？什么时候才能停药呢？这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点，大家会觉得，哎，高血压可能就是需要终身服药，有没有停药的可能呢？
0: 高血压有停药的可能啊，就是不是说没有停药的人确实有，比方说这个高血压的人，他特别胖啊，他原来饮食习惯不好，就是他经过这个体育运动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啊，比方说他有胃的手术或者其他的疾病啊，体重下降了，哎，这时候我们去关注他的血压，他的血压是一个正常的啊，所以说这时候，好多人就是哎，把药减量，哎，甚至于把药停了，他血压也是不高的。所以说呢，生活方式干预非常非常重要。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我们一级高血压， 甚至于有些人的二级高血压他也不是没有停药的可能，也是能停药的，
1: 这个也是，
0: 但是不要随意停药，
1: 这个也是要看个人。

0: 的情况以及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包括一些饮食习惯的具体的干预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觉得哎我现在可能能停药了，那我们就去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要不要停药，或者是要不要减药、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怎么样去操作、
1: 嗯、
0: 一定要去遵医嘱、
1: 嗯、
0: 这是我们需要去给大家强调的哈、
1: 嗯、
0: 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董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我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四的上午，在东院区，就是原来的这个邢台市第一医院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叫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院区邢台市肿瘤医院、
0: 嗯、
1: 啊门诊一楼20号诊室神经内医科门诊，每周一周三周四的上午我出诊、
0: 嗯，好，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脑卒中啊、
1: 嗯、
0: 包括高血压、痴呆、头痛、头晕、失眠、癫痫、帕金森等这个神经系统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医科来找到董秀芳董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嗯，
0: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董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高血压的一些科普知识哈，让我们对高血压又有了一个充分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感谢董主任、嗯、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营养咨询与指导科的王丁丁，王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合理饮食助力儿童健康成长，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0: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从上周六到这周五呢是全民营养周，我们今天呢也将和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哈聊一个特别关心的话题，合理饮食助力儿童的健康成长。哎，我们都说中国人民以食为天，讲究吃哈，那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吃对吃好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呢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孩子挑食偏食，爱吃肉不爱吃菜，吃饭的时候得追着喂哄着吃，饭桌都成了战场等等哈。那其实儿童的营养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对于营养的需求也不一样。那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今天呢我们的名医热线下半段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营养咨询与指导科王丁丁主任，就有关于合理饮食助力儿童健康成长这个主题和您来交流互动。王主任，也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名医热线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是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那个名医热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5: 您好哈。这一周从上周六刚才您提到到这周五是一个全民营养周，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会关注到孩子的一个这个营养健康。
6: 对，今年咱们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个主题呢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然后主题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餐桌，包括我们一家人的这个餐桌食物要怎么吃更合理一些啊。那对于我们小朋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小朋友在处于生长发育的一个时期。
5: 对，
6: 孩子不同于大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处在生长发育的这个时期。对于孩子来说啊，他绝对不是一个大人的一个缩小版。
5: 不是这么简单去理解的。
6: 所以营养对于孩子来说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营养的缺乏就会导致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不良。
5: 所以其实关注我们儿童的健康成长，关注孩子的合理饮食和营养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哈您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或者呢在王主任的科室诊治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欢迎大家来参与的。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来交流互动，说出您心中哈关于育儿方面的一些疑问。好，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王主任，其实我们也相信国家提出这个营养周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在鼓励大家或者是引导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有关于我们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今天呢说到的这个家庭餐桌，其实是把每一个人的饮食扩展到了以家庭为单位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去注重整体的一个营养哈。
6: 对，
5: 我们是怎么去考虑到这件事情呢？或者是说为什么要整个家庭去关注呢？
6: 对，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我们周边都在发生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啊是越来越高，而且呢是越来越年

0: 年轻化，
1: 对，
0: 你像有的就年轻轻的就会有血糖的异常，
1: 是
0: 会有血压的异
1: 常
0: 等等，
1: 是刚才上半段我们也讲到了这方面哈。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咱们慢性疾病啊，它跟这个急性疾病不一样。它很多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关系是比较大的，而且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方式，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到的生活这个干预方式呢，就是生活方式干预。
1: 是
0: 生活方式干预，它就包括饮食呀、运动呀、心理的健康，比如说睡眠的好坏呀，以及一些嗜好，比如说是否吸烟呀、是否饮酒呀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些疾病的发生以及发展。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餐桌上的文化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极其重要的一环。
1: 没错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网上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总是在说什么什么样的食物是偏于促炎的食物。
0: 促炎的
1: 促炎症
0: 啊，
1: 我不知道这个
0: 对对对，
1: 好
0: 像是那个对促炎食物啊，这个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1: 对对对，
0: 就是什么食物抗炎，什么时候促炎，
1: 对 对
0: 啊，慢性疾病跟身体的一个慢性炎症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啊。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关于这一方面的，
1: 是
0: 啊，虽然没有就是很。就是很系统的这个很专家共识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指导，但是有很多研究是关于他们的，证明这个慢性炎症也是他们疾病发生当中的一环。
1: 对
0: 啊，那其实在跟这跟我们的提倡的这个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是相符的，那什么样的食物是抗炎的？
1: 对
0: 啊，第一个就是天然的
1: 啊，天然的，
0: 对，天然的，这里说的天然一个就是我们获得到的食物的本身，就是少加工的，像加工肉类它就是促炎的食物，
1: 是
0: 对，像一些加工的这个饼干、面包，
1: 对对对，
0: 高糖高盐，这些都是促进身体炎症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
0: 那什么是天然？就是我们常吃的，哎，新鲜的水果蔬菜，新鲜的这样的食物能看到食物本真的用这种比较健康的加工方式加工出来的，家庭加工做出来的，烹饪方式做出来的这样的食物，还有它的天然体现在食物的一个完整性。怎么说呢？就是我精致加工的米面。它舍弃了一部分这个麦子的这个胚乳呀、
1: 对对对
0: 外皮呀，
1: 对
0: 吧？
1: 对，
0: 它舍弃了一部分，它舍弃这一部分的同时，肯定舍弃这一部分当中的有营养的成分。它包括一些 B 族维生素，包括一些膳食纤维。所以我们的膳食指南是提倡每天要摄入一定量的全谷物类的食物。那全谷物的食物就是这个食物的种子的本身完整的食物。
1: 对
0: 啊，包括一些就是压成粒儿的。
1: 对，
0: 虽然是压扁了，但是它还是一个
1: 完整的。
0: 对，是对。
1: 之前也有专家提到过关于这个粗粮饮食哈，以前或者是在公众的视角当中，可能一说粗粮都是那些很难吃啊，或者是不太好便于这个美味的东西。但后来那位专家说到的，就是其实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它是一个完整的，
0: 对，
1: 它是没有去去除掉一些什么样的部分的这样的食物，其实就是粗粮了。
0: 对对，对于全谷物的定义呢，其实就是说你包括了这个完整的种子粒的营养成分。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他可能这个消化道各种功能它就比较弱一些的时候，那你吃整粒的粗粮，它可能对你的消化道是一种损伤，或者说不好吸收，对不对那你可以采用粗粮细做的方式比如说
1: 但还是保留它的这个成分的完整性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没错，方式方法其实是很多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去正确的理解这些概念究竟是什么哈，不要去总觉得就是做的口感很粗的那才叫粗粮。
0: 对，
1: 对，没错。可能说我们现在烹饪的方式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呢对于美食的对于食物的这种精美和好吃的这种需求其实也在与日俱增，商家也都在关注的这些需求啊，所以做的东西越来越细，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为的就是抓住大家的这个味蕾。但殊不知可能有一些过于精细加工或者过于添加乱七八糟东西的这种食物丧失了它本身的那种它食物应该给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样的内容哈。对，所以这个吃饭还是要吃天然的食物哈，这是一方面。那王主任，既然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哈，儿童合理饮食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因为儿童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它分为好些个阶段，就比如我们可以分阶段的来简单的说一说，比如说孩子出生以后，第一个阶段 啊，去肯。

0: 经是六月龄之内，这一阶段呢，咱们提倡的是母乳喂养，
1: 对
0: 啊，这个咱就不用说了。母乳的好处，我相信观众听众朋友们都是能理解的啊。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六月龄至两岁。为什么把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阶段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孩子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呢，我们的新手妈妈都会比较焦虑啊，然后孩子的跨度会比较大，因为他要从母乳，然后过渡到两岁以后，我们的一个均衡的膳食的一个模式，对，他的跨度其实是很大的，从一个流质食物到一个啊这种固体状的食物，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跨度比较大，就是孩子的心理行为发育，啊，他是从吃奶开始连。刚又学会抱奶瓶儿，然后到两岁的时候是能够用小勺啊，吃大多数的一个食物，
1: 对，
0: 哎，对孩子的发育这个要求就是也是一种挑战，对，在这一时期呢，我们知道他有这些变化，那这一时期我们主要要做到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添加各种各样的辅食，让孩子能够接触到我们日常家庭餐的常能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食物，让孩子能够接受这些我们常要接受到的食物，让他能接受的话，以后他就不容易挑食。
1: 对，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培养孩子的饮食行为习惯，要让他学会自主进餐。对，这是要注意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两个方面。
1: 没错。其实说实在话，王主任，我们现在通过各种视频平台啊，或者是这种新媒体 APP， 或者是这种社交平台等等哈，有这样类的博主，就是孩子做辅食的博主，哇，那这样一个花样繁多。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新手爸妈就会因为这样一些博主的这种五花八门的做法，也像您刚才提到的产生一些焦虑的心思，人家要做这么丰富，可能我需要工作，需要照看孩子，还有家庭，没有办法有长时间有这么大的一个精力去做这么精细的食物，我们有没有比较基础的或者是比较铁律一般的一些原则，在给孩子尤其是加辅食的时候哈，遵循，或者是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孩子就够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跟大家介绍的原则？
0: 因为你看啊，这些博主做的这个食物的多样化肯定是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每个家庭它是不一样的，进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在我们日常的进食的习惯的基础

0: 量化肯定是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每个家庭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进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在我们日常的进食的习惯的基础上做到孩子尽量的，说了我们家庭餐要注意的一个是天然，再一个是个均衡，这两个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年龄阶段，我们所有的一个人群，那在这一阶段他要做到的均衡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要添加一部分动物性的食物，包括各种肉类的，包括一些猪牛羊肉，鸡肉、鱼肉、虾，这都叫动物性食品。我们每天可以从这类里边选择1到2种，给孩子作为一日三餐当中的一部分，给孩子进行添加。再一个注意添加的是蛋类的食品，鸡蛋，对，8月龄以内呢，我们可以选择蛋黄，8月龄以上呢，我们可以逐渐的给它引入一部分蛋白，再一类就是蔬果类的，蔬果类就包括蔬菜跟水果，水果我们一般放在加餐，那蔬菜我们的选择范围就很广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蔬菜的种类也是很丰富的，不同的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差别是很大的，
1: 对，
0: 那我们选择的一个原则就跟我们的刚才的抗炎食物类似啊，选择的一个原则就是颜色要丰富一些，
1: 颜色要丰富，
0: 对，颜色不同于颜色，对于小月龄的宝宝呢，我们强调的是深颜色的蔬菜尽量要占到1半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深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像深颜色的西兰花，深颜色的橙红色的胡萝卜，红色的番茄，然后深绿色的菠菜，
1: 对，
0: 像这样的食物，
1: 紫甘蓝，
0: 像这样的食物，一个是咱们说到的它的抗炎，它可能含有花青素呀，还有一些抗炎的成分比较好。那在对于小宝宝来说，它主要是含有的胡萝卜素含量会比较丰富一些。胡萝卜素是在我们人体内能转变成有活性的维生素 A 的，而维生素 A 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生长发育所必须的，而且是维生素 A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抗感染维生素，对孩子的免疫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强调给孩子添辅食的时候如果是8月龄以上了，能够适应正常两餐了，我们在每一餐的时候要给他选择选择一个动物性的食物，选择深颜色的蔬菜占到1半以上，再选择一个主食，对，
1: 还是要营养
0: 就比较丰富了，
1: 要各个方面去搭配起来，小朋友的这一餐其实做起来比大人的饭一点也不容易啊，但是营养的一个均衡和全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家长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包括蔬菜的颜色，还有不同类型的种类的食物哈，从细到粗，从少量到多量，慢慢的给孩子循序渐进的去加，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家长会比较担忧一些辅食的原则，比如说关于这个佐料的一些添加，总说哈不能吃盐，不能吃盐，那其他的比如像糖呀或者其他一些提鲜味的一些这种佐料，小朋友能添加吗？
0: 一般1岁之内我们就是还是让孩子吃天然的食物，不建议添加这些调料调味制品，像糖盐我们肯定是更不建议添加了，
1: 对，
0: 其实对于2岁以内我们都是不建议给孩子添加一些精致的糖类的，因为这个糖类摄取简直太便利了，
1: 是
0: 对各种食物货架上的食物一眼望去，
1: 以后你想不让他摄取可能都难了，
0: 对，随便拿出一个它都有精制糖，而精制糖是最廉价的，不需要孩子不需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对，
1: 您像有些家长我之前在网上就看过哈，有一个新手爸爸就说小孩吃这些多难吃啊，也没味儿哈，没滋没味儿，
0: 不
1: 对孩子来说他这个和大人不一样
0: 啊，对，一个是孩子的味觉他比较敏感他没有适应过味道，他对味道特别的敏感我相信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一个宝妈就会非常容易的感觉到孩子能感觉出来母乳跟奶粉的差别是不是？
1: 对，
0: 如果妈妈今天吃了有一些特殊气味的东西，比如说吃了羊肉，你就能感觉到孩子他能尝出来你母乳味道的一个改变对，
1: 是
0: 很明显
1: 对
0: 所以孩子的那个味觉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多添加天然食物有助于孩子这个味觉 的一个发育，让他能够感触天然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再让孩子接受食物，
1: 嗯，
0: 啊，
1: 嗯，
0: 你把这所有的味道都做成重口味的，那他就品尝不到食物原本的味道了。
1: 嗯嗯，对，没错。另外也有一些朋友问到哈，说一般

0: 都说6个月左右开始添加辅食嘛，
1: 嗯。
0: 就这个需要去观看宝宝的一个需求或者状态嘛，是到6个月就开始添加，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1: 啊，对，我们这个教科书上，它肯定写的是6月龄啊开始添加辅食，但是它实际操作中为什么要设定6月龄？因为6月龄普遍的我们的宝宝发育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能靠在哪儿坐着直一会儿，头是能竖立的，这个时候孩子他看见这个家庭吃饭的时候，他会比较兴奋啊，开始流哈啦啦了啊。然后再一个，这个时候你给他喂东西的时候呢，他这个舌头这个挺舌反应就消失了啊，他不会拒绝。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辅食添加的一个最好的时机。而这些发育平均就是到6月龄开始啊，所以定的是6月龄。那我们的宝宝需要什么时候添加？当我说的这些情况都出现的时候，那就是给好宝宝添加辅食最好的一个时候。
0: 对，我们家长也要根据每一个宝宝这个生长发育情况呢，可能有一些穴位的不太一样哈。看到王主任所提到的这几点，我们说已经满足了，可以了。哎，宝宝也有想要去添加辅食进食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哈。这个时候去给他添加是正合时宜的，这是基本上
1: 两
0: 2岁
1: 岁，
0: 左右的孩子，他的这个营养均衡方面的一些需求哈，再往后可能就是到了学龄前儿童了哈。
1: 对，学龄前的儿童呢，他非常一个大的特点就是活泼好动，活
0: 对，
1: 动
0: 活
1: 量
0: 动量
1: 大。
0: 大，
1: 家长就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好像吃了很多也不胖，因为有的孩子活动量实在是挺大的。对，孩子活动量大其实是好事儿，有助于他的消化功能的一个完善啊。
0: 对。
1: 对，那这一时期呢，我们要注重的是给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进食行为习惯，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活泼好动，注意力比较不集中，时间很短，他可能注意在吃饭的时间上也很短，我们家长要注意给孩子进行一个引导，让他把注意力放在吃饭上，尽可能的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把这一餐吃完，然后要提供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要培养孩子的一个食欲，就是说对食物的一个认识啊，让
0: 对。
1: 他能有一个环境来自主的选择健康的一个食物，
0: 对啊，对于很多这个年龄阶段的爸爸妈妈来说，哈，可能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孩子的挑食的问题。您提到了孩子的这个饮食习惯是需要培养的，包括他的食欲也是需要培养的。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不都是天生的吗？就是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这不都是天生的吗？怎么去培养呢？包括比如说啊，最简单最直观的，王主任，有孩子不爱吃肉，只爱吃素菜。那怎么办？哎呀，但也有只爱吃肉不爱吃素菜的哈。
1: 对，一般到学龄前儿童，他的挑食偏食很多是从我们前一阶段衍生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辅食添加的时候，哎，添的晚了。当孩子，有的孩子是一个高需求的宝宝啊，他可能对事物的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啊，他可能对母乳的需求高，他对食物的需求没那么高啊。在我们最好添辅的时候，其实是6到8月龄这一阶段，如果他不接受，你可以多次尝试，多次尝试啊。有的小朋友尝试3次接受了，但是最多的可能要尝试10几次才能接受。当你在十几次之前放弃了，那你这种食物可能很长时间不接受，那到了。很多其实学龄前儿童是前一阶段的一个延伸啊。那如果你真没做好怎么办？
0: 原来是这样。
1: 对，
0: 我们
1: 所
0: 说在
1: 以
0: 这个阶段是要给他建立后续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大圆盘一样的
1: 是，所
0: 这
1: 以
0: 个
1: 我
0: 内容
1: 就很希望，就是很多的家长能从辅食添加的时候就重视起来啊，然后可以听一听科学的一个指导，回去耐心的给孩子做起来啊，这样能减少后边的这个挑食啊，挑食的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怎么办啊？还是让他先熟悉，再接受啊，不要强迫啊，这是原则，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则啊，因为他对任何一个食物啊，他刚开始。肯定不是你的目标肯定是让他接受吃的多一点，越多越好，是吧？但是孩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什么？首先是不拒绝他，然后才能是接受。那么不拒绝就是要让他就是接触到他，并且没有害处，并且味道 口感比较好，这是你的一个原则啊。
0: 对，
1: 那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小分量的啊，少量的，混在它熟悉的味道的里边，
0: 一点一点变这个比例哈。
1: 对，在日常的时候要注意培养孩子对食物健康食物的一个选择，可以有一些绘本呀。

0: 哎，告诉他为什么要吃这种食物，吃了这种食物会怎么样，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一个喜好，哎，他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有的孩子就喜欢吃小饼类的干类的，有的孩子可能就喜欢稍微软烂一些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喜好，把这种食物再来他喜欢的食物少量的混进去，先让他接受，逐渐的增加量，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做法。
1: 今天这也是让我比较刷新的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们孩子后续的一个饮食结构，包括饮食的这个大盘子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类型，其实是前期在添加辅食这方面哈，慢慢去给他培养的哈。
0: 对，
1: 只要是在他不过敏、吃的安全的情况之下，
0: 嗯、
1: 还是尽量要多全面的让孩子去尝试，
0: 是
1: 有点耐心，我们多给他去尝试几次，换一种形式，没准哎，慢慢的就多接受了哈。好，这是涉及到学龄前儿童了。那我们再往后说，就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了。这其实也是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大的一个阶段。
0: 对，上小学阶段，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也是有的。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这一阶段呢，其实吧，这一阶段，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特点呢，是生长发育，就是生长的速度减缓了，但是它是一个持续的在生长的一个过程，每年身高的增长速度大概5到7厘米，体重的增长速度1到2公斤，但这一阶段它不像学龄前的小朋友，挑食偏食的发生率那么高，其实是他慢慢发现了食物的乐趣，有的孩子很爱吃，这是我呢，我在这个临床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就是这一阶段哈，我们啊，对，还有这一阶段就是孩子的这个抵抗力，就是免疫力发育相对完善一些了，比起这个学龄前的儿童，他不怎么爱生病了，
1: 对，
0: 所以他的营养不良的发生率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
1: 是，
0: 但是有一个超重肥胖的发生率，因为现在咱们接触到的食物实在是
1: 太
0: 多了，太
1: 多了，对，
0: 不像是以前可能就是天然的，除了这个饭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现在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他容易吃进去一些高热量、高油、高糖的食物，这时候就是我们要预防的一些发生，就是我们要预防这个超重肥胖的发生，我们要合理的安排一日三餐，然后均衡的一个饮食。
1: 小朋友的肥胖怎么去判断呢？你像我们大人可能有一个那叫 BMI 指数哈，小朋友有些家长说了，说有人说我们家孩子胖，有人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身体壮，分不清哈，这个胖跟壮之间到底是怎么去区分的？他们也适用于这个 BMI 指数这个公式吗？
0: 对，对于孩子，对于学龄前的学龄期的儿童吧，他一般是6岁以上的小朋友了，他们的这个判断肥胖的一个标准，一个是我们 BMI 大于人群的95%以上，他就评估为肥胖，然后再一个要看他的腰围。
1: 然后看腰
0: 围，对，但是他的 BMI 跟咱的评估标准是不一样的，他是要小一些，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
0: 他只要在他的标准范围内超了，然后这个腰围在他标准范围内大了那他有可能就是肥胖或者中心性肥胖。
1: 但是关于控制孩子的这个饮食哈，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和老一辈之间也会有一些观念上的不一样。比如有些老人可能会觉得，那孩子现在正是生长发育的时候，你不让他多吃，你得先把他的个儿给他揣起来哈，这减肥后面还可以再减哈，这个怎么去权衡呢？或者我们会不会因为为了让他控制体重减少摄入而影响了他的身高发育呢？
0: 其实这个很多人的观念啊，一个就是你说的它会不会影响到生长，再一个也不是能说老年人，就是咱们的这个家长啊，都对孩子这个认为胖是一种好美，孩子胖，
1: 我觉得胖宝宝就养得好，有这样的观念。
0: 对，他认为这个孩子吃得好，孩子能吃，哎，没有亏待孩子，觉着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良的一个状态，对，我觉得家长首先要纠正这个，因为肥胖本身对生长发育来说它就是一种影响，我们要知道这个脂肪长在你身上，它绝对不只是你身体脂肪的一部分，绝对是你身体的组成部分，像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一个内分泌，可以叫做一种内分泌器官，它会释放激素的
1: 内脏脂肪，
0: 它会扰乱你的代谢为什么代谢综合征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肥胖，内脏脂肪多，胰岛素抵抗，然后导致的一

0: 系列啊代谢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对，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胖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胖它不只是一种脂肪，不是只是你身体构成的一部分。那如果只是你身体构成一部分，
1: 嗯，
0: 啊，你在那堆着，其实也无伤大雅，
1: 但它会影响我们哈，
0: 嗯，
1: 尤其对孩子，
0: 影响美观的情况下，那是最小的影响。
1: 是是是，
0: 嗯，它会影响代谢，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
1: 对对，
0: 如果说孩子存在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是要积极的进行一个调整。
1: 嗯，嗯，
0: 啊，对于孩子来说呢，孩子的减重方式跟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首先他不能采取各种极端的减肥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当然成人肯定也不建议干，
1: 嗯，对，
0: 啊，但是他是确切不能采用这些极端的减重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他一般适用的还是一个均衡膳食的一个模式，嗯，其实我们前面要提到的四字原则，天然均衡，如果能做到这四字，嗯，最起码他的胖不会再发展。
1: 对，
0: 嗯，
1: 您说到这个均衡饮食哈，因为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
0: 嗯，
1: 孩子就是要均衡饮食，我相信家长也都是努力在朝着这个方向去给孩子做饭哈，
0: 嗯嗯。
1: 临床上我们见到的相对超重的孩子，
0: 嗯，
1: 他的饮食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反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更需要去规避的一些。
0: 对，一般都是高油
1: 高
0: 糖，
1: 嗯，
0: 肥胖的孩子一般存在什么特点，
1: 嗯，
0: 一个是饭量比较大，
1: 嗯，
0: 啊，再一个他的食物中主食占的分量会比较多，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一部分是吃主食居多，然后还一部分是主食加肉居多，
1: 嗯，
0: 啊，肉的话他可能爱吃一些红烧肉、排骨啊、五花肉这样的含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肉，
1: 嗯，
0: 他总体来说呢就是糖啊，我们碳水化合物可以叫做糖，
1: 嗯，
0: 啊，高糖高油，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口味还比较重，有可能就是适应了外餐，
1: 对
0: 对，
1: 然后外面好多饭都是叫什么咸香淡无味哈，口味相对会重一些，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跟整个这个家庭吃饭的这个环境是很有关系的了，
0: 嗯，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肥胖它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呢，嗯，就是这个总热量大于消耗，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说一个是我们要限制它的总热量，
1: 嗯
0: 啊，当你合理饮食的时候，热量会降下来一部分，
1: 嗯，
0: 啊，哪怕你不减少食物的分量，
1: 嗯，
0: 只是合理饮食的话，
1: 嗯，
0: 会减少一部分总热量的摄入，
1: 对
0: 啊，然后呢，增加一部分消耗的话，如果能增加一部分消耗，让它动起来的话。啊，可能就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要么就开源，
0: 嗯，
1: 要么就节流哈，啊，两种方式哈，
0: 嗯。
1: 对，您看学龄的儿童哈，啊，有人说的是早上现在，
0: 嗯，
1: 其实大家虽然是小学生，
0: 嗯，
1: 但其实有的时候学业也挺紧张，
0: 嗯，
1: 早上很早就要起床。
0: 嗯，
1: 有些家长哈，
0: 嗯，
1: 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理，
0: 嗯，
1: 啊，说专家说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对他的成长发育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我早上哪怕宁可让他稍晚起一会儿哈，
0: 嗯，
1: 那这简单吃点儿就让他上学去了，
0: 嗯，
1: 我也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早餐可能简便化了，
0: 嗯，早餐简便化，早餐简便化，原因很多啊，一个是起不来，
1: 嗯，
0: 再一个家长比较忙等等，
1: 是，
0: 嗯，即便是再简便化的早餐，我们也要在这个基础上是尽量的做到均衡，
1: 嗯
0: 啊，
1: 嗯，
0: 均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有一点蔬菜，早餐的蔬菜可以不必那么多，或者说有一少部分的水果也可以，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要有高蛋白的食物，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鸡蛋、牛奶，它就很便利，啊，然后再一个有一定的比较优质的主食，
1: 嗯
0: 啊，因为孩子嘛，早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数学语文都安排到早上，
1: 是
0: 为什么？就是这个脑子比较清醒，
1: 对对对
0: 啊，大脑高速运转，
1: 对，
0: 那他对糖的需求其实是挺多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我们要选择一部分优质的主食，
1: 嗯，
0: 也就是说什么叫优质的主食，嗯，就是我们说的哎，适当的粗细搭配的主食，有一部分全谷物的，我们可以选择玉米加上，
1: 嗯，
0: 无糖的面包或者馒头，
1: 嗯，
0: 是吧，嗯，或者红薯加上一定的全麦的麦片儿，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做到粗细搭配，
1: 嗯
0: 啊，因为这样它粗细搭配的主食，一个是能够维持我们一个正常的血糖的一个水平，
1: 嗯，
0: 较长时间的维持一个正常血糖的水平，
1: 嗯，
0: 它消化速度会比较慢，
1: 嗯，
0: 啊，
1: 嗯，
0: 升糖会比较慢，不容易让我们在这个血糖有一个非常大的波动，然后引起孩子这个早上还犯困的情况发生，
1: 嗯嗯，对对对，所以早餐哈，
0: 嗯，
1: 可以简便化，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营养要全面，
0: 对 对，
1: 对，
0: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吃到哪些食物，
1: 对对对，
0: 在知道这些原材料的基础上，哎，怎么是简便的，怎么是孩子爱吃的，
1: 嗯嗯，没错。问一个很多家长都特别关注的问题，比较苦恼的问题哈，
0: 嗯，
1: 王主任，
0: 嗯，
1: 就是孩子特别爱吃零食，
0: 嗯，
1: 这个我们从专家的角度哈，怎么去科学管控孩子

0: 爱吃零食这件事，怎么去帮他调呢？
1: 爱吃零食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那么
0: 不是那么好调的。
1: 对，因为现在商家嘛，就是这个零食，无论从包装到那个什么，
0: 都吸引着孩子。
1: 对，一个呢是我们可以给零食规定一定的情境，比如说饮料我们是不建议喝的，那我们必须喝饮料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选择鲜榨的果汁，对不对？虽然鲜榨果汁它的营养成分也是不如整粒水果，甚至它的有这个复合糖，不能说是复合糖，又因为从整粒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变成了一个含糖的饮料了，
0: 对，含糖饮，
1: 但是它比这种勾兑的果汁
0: 还是要好
1: 啊。对，那我们要选择地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聚餐的时候选择喝一杯鲜榨果汁，那我们在家庭餐的时候是不允许这个出现在餐桌，然后让孩子不要刻意的就是一定完全限制孩子，那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
0: 对，
1: 然后这个零食呢我们可以选择，哎，我在周末的时候什么时间可以吃，哎，什么样的零食，然后家里可以也可以备一些比较健康的零食啊，比如新鲜的水果啊，然后这个坚果类的啊，奶制品类的，
0: 对
1: 啊，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零食供孩子选择，然后再一个我非常强调的，一日三餐啊，天然均衡给孩子吃，
0: 对
1: 啊，孩子适应了这种口味之后，并不见得一定喜欢那个零食那个工业化很强的味道，
0: 对，所以哎呀，这个家长养孩子啊，真的是一场修行啊，慢慢的去进行调整哈。好，我们随着年龄继续往下走，王主任，再往后就进入到了青春期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在青春期都是一个生长发育，也另一个高峰期哈。
1: 对，
0: 这个时间段，我们说这个营养怎么样去保障呢？
1: 在这一阶段呢，我们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能量的需求量是我们一生中最多的一个时候。因为这一时期孩子生长速度很快，有的一年都长十几厘米。
0: 对，
1: 他这么快的生长速度，他肯定原材料是需要的，而我们的原材料都是由我们的食物来提供来到的。那这一时期我们非常要重视的就是给孩子提供合理的均衡的营养丰富的食物。我们要注意到以下的几种食物，一个就是我们的主食类的做到粗细搭配，要提供足量的主食。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他其实是知道饥饱的，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半大小子
0: 吃的
1: 多，特别多
0: 是
1: 因为他饿，因为他身体需要，他就调节他为饿。我们要准备这个食物里边要准备一定量的主食，然后非常重要的就是高蛋白的食物。这一时期因为人生长所需要的成分里边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知道这碳水化合物是不构成人体成分的，我们身体里没有那么多的糖，
0: 对
1: 但是这个肌肉呀器官呀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蛋白质，那我们要需要从食物里边准备一部分蛋白质，另外生长发育各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就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是一定要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的再一个就是关于骨质健康的那我们的牛奶然后就是我们要补充足量的钙磷然后另一个骨质健康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其实也是叫骨胶原的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我们要注意到这些。
0: 是，关于吃这方面，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您也提到了，有的时候他的食欲特别大，甚至有的时候家长看着都害怕，孩子吃怎么也吃不饱一样啊。他的这个量大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说有没有一个判断的参考呢？家长会说这样的一个标准之内，我就他就够用了，还是说我纯按需去给他提供？
1: 你看这一阶段的年龄孩子他在生长发育快速的一个时期的时候，比如说这几个月长得比较快，他又明显的比较饿，你限制他其实是一个不现实的方法如果说孩子没有肥胖的这样的发生他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过程孩子自己是知道饥饱的，我们需要把一个均衡的膳食放在孩子面前。那什么样是均衡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国家其实跟大家都准备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膳食指南，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膳食的一个餐盘在国家的这个中国营养学会的网站上，它有这个居民的膳食的一个餐盘放在那里这个餐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0: 我们今天王主任带来了相关的一些材料哈。
1: 对，好像没有餐盘，只有膳食指南。
0: 嗯，
1: 它这个餐盘里边呢，边上是一杯牛奶，或者是。

0: 豆浆啊，就是一杯液体的
1: 蛋白质
0: 啊。这个餐盘里边有一半啊，有一半是蔬菜跟水果，蔬果类的，
1: 占到的比例挺大。
0: 还有一半啊，一半的稍微多一点的是我们的主食，然后一半的大概不到一半的这个样子，一半的不到一半的样子，大概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高蛋白食物。高蛋白食物就包括我们的肉类的，就是瘦肉，猪牛瘦的猪牛羊肉，包括这个鸡肉。禽肉类的，然后鱼虾类的，然后再包括鸡蛋，
1: 对，
0: 然后占到这样的比例，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比例给孩子，一盘吃不饱可以再盛一盘，
1: 但是全面这是很重要的，
0: 对，是，
1: 对，没错哈。好，有的一些家长哈，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了，可能就会想着，哎，这是他生长发育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0: 对，
1: 就而且他又长大了哈，很多食物接受程度也会更高，家长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心思，给孩子多增加一些这个营养品，比如说我见过啊，身边有朋友给孩子去吃燕窝的。还有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海参啊之类的哈，这个阶段的孩子适合去吃这些营养品吗？
0: 这个营养品它的营养成分能不能达到作用啊，这个咱还暂时不讨论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均衡膳食基本上就能提供他的营养所需了，如果孩子存在一定的偏食挑食的情况，某一种特殊的食物就是不吃，比如说这孩子就是不能喝牛奶，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在瘦肉量增加的情况下给他补充一定的钙剂，那比如这一阶段的孩子啊，他可能户外活动没有那么多，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这是可以的，那么并不建议一些其他的盲目的一个补充啊，一定要在评估之后，哎，确实是有这一方面缺乏的风险，或者通过实验室的检查它确实存在缺乏，那再进行补充。
1: 对，您看网络平台哈，王主任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孩子现在下晚自习回来了，总是要再吃一顿，都挺晚了，他又担心说不好消化影响睡眠，他想问问啊，这孩子这晚上想吃这一顿吃点什么比较合适，不会影响到他睡觉
0: 啊，我吃点什么比较合适？一般我们选择就是升糖比较慢一点的食物，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牛奶、豆浆，这样的，或者说是一个燕麦呀，这样的全谷物的一个食物，可能是比较合适一点的。

0: 睡觉，因
1: 嗯嗯，
0: 为吃完食物之后，这个1小时是血糖上升
1: 对
0: 最
1: 对
0: 多的
1: 对
0: 时候，
1: 对，
0: 其实并不利于它生长的啊。
1: 对
0: 尽
1: 对
0: 量
1: 对，
0: 是建议在它就是吃晚餐的时候，可以尽量的吃饱，或者说给孩子带一个奶，在他回来的路上就给喝
1: 加
0: 掉
1: 个餐
0: 啊。
1: 哈，
0: 对对，
1: 对。
0: 在他上学过程中加一个餐，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哈。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益生菌这个孩子可以去吃吗？从网上看说，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还能够提高免疫力。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给孩子去补充一些呢？
0: 一般在我们均衡膳食的基础上啊，其实是已经是有助于孩子免疫力以及肠道健康的一个饮食了。比如说我们存在便秘的情况，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可溶性、不溶性膳食纤维的一个成分，根据它的情况啊。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水果、蔬菜，像一些这种菇类的、菌菇类的蔬菜，然后增加一些全谷物的食物啊，然后基本上其实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啊，能够解决他的便秘的一个问题啊。
1: 好，时间的关系哈，王主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线下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也可以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找到王丁丁主任哈，线下帮您孩子去制定一个更加合理的饮食的计划和相应的一些这个结构了哈。好，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5: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依托太行山高速行涵段交通红利，邢台太行山水文旅资源全面提速迎客。该路段全长152.388公里，2018年底通车，贯穿邢韩两地，衔接冀豫晋3省。2023年小客车提速至每小时100公里，2024年底漳河大桥贯通后，彻底打通南北太行文旅通道，成为串联沿线山水风光、带动区域发展的旅游路、致富路、幸福路。借势交通优势，邢台多家太行沿线景区集中推出免票、特惠票、特色活动等惠民举措，让利市民游客。邢台大峡谷惠民活动持续至6月18日，福利丰厚。5月19日限量发放3000张5.19元预约特惠票。5月18日至6月18日实行全民门票半价25元或买一送一。18周岁以下学生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购环线套票即赠138元年卡。景区同步推出138元单人年卡、298元二大一小家庭年卡，全年可无限次入园。同时，5月20日将举办520十里画廊军人集体婚礼特色文旅活动。5月19日当天，黔南玉生态旅游区门票全免，免费开放真人 CS、板栗酥制作等趣味研学项目。 5月19日至31日，天梯山景区首道门票免费，野摄营地5折优惠，并举办

首届登山大会。5月19日当日，云梦山、九龙峡、张果老山三大景区同步实行首道门票半价。即日起至6月30日，紫金山景区推出专属学子福利，抖音可抢6.6元学生特惠票，现场购学生票30元赠祈福牌和状元照，主打求学祈福特色体验。多重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齐聚，诚邀各地游客穿行太行山水，邂逅初夏行香美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

0: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7: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8: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6: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9: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为您直播的成长恩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今天呢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马路街小学的老师和家长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分享成长的话题。那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 213-0255，您可以直接呢通过电波的方式跟我们的老师和家长的直接沟通，或者呢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五个字，你也可以直接文字留言，也可以实时的回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好的，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做客节目的是邢台市马路街小学，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周三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的，成长圆桌派，让我们也遇见更好的自己，也一起聊聊我们的孩子。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是来自于我们马路街小学政教处副主任、河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董立瑞董主任，欢迎董主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马路街小学的老师董立瑞。
0: 嗯，欢迎董主任。另外的话是我们的三位学生家长，来，我们依次的话请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是马路街小学四年级杨继尧妈妈。
1: 嗯，欢迎杨继尧的家长啊，继尧妈妈。好，另外的话还有两位父亲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欢迎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现在是马路街小学东校区四年级侯诺言的家长。
1: 嗯，侯诺言的爸爸。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家长，有请。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呢是来自马路街东校区二年级陈思涵的爸爸。
1: 嗯，欢迎，这是我们陈思涵爸爸。好，那我们四位三位家长加上一位老师，我们的四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成长圆桌派，我们一起来聊聊孩子啊，聊聊成长的话题。首先的话，我们先问一下几位家长，您都是几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就是分别有几个宝贝儿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继尧妈妈，嗯，您是几个孩子啊？
0: 我是两个孩子。
1: 两个孩子，两个男孩吗？
0: 两个男孩。
1: 两个男孩，对，作为两个男孩的妈妈的话，压力大吗？
0: 在生活中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压力稍微大一点吧。
1: 嗯，这教育起来的话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0: 是，
1: 但是这两个孩子的话这个年龄差是还是有一些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们两个孩子的年龄差十岁。
1: 嗯，差十岁。
0: 嗯
1: 啊，那老大应该有的时候也可以给老二来辅导作业之类的了。
0: 对，有时候遇到数学难题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请教他哥哥。
1: 嗯，那看来老大数学学得不错。
0: 嗯，
1: 好，我们两位爸爸呢？啊，首先思涵爸爸啊。
3: 哦，我们家呢是两个孩子，然后老大是个男孩，老二女孩，相差呢两岁，所以从小到大呢一起成长，也算是有一个玩的伴儿，挺好的。嗯，
1: 这相差两岁的话，应该是差的不多。
3: 嗯，是的，
1: 所以说两个孩子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吧？
3: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两个孩子一定会经常因为同一件物件，是不是会发生争执？
3: 这也是童年里的欢乐，也是一个烦恼吧。
1: 对，对。好，接下来，诺言爸爸，
2: 我们家是独生女。
1: 啊，就一个姑娘。
2: 对，就一个姑娘。
1: 哎呦，我们经常说现在的话，如果说是有独生子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更何况您就一个姑娘。那应该争着抢着有人跟您要结亲吧？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会不会这家里边这孩子还未成年，但是早就已经这个有亲家要这个找到您了？
2: 周边的那个同学呀，或者同事有说过，
1: 还真有说过，
2: 有说过
1: 啊？那您的要求高吗？
2: 呀，目前还没有想到这那么远过。
1: 是，我们今天只是开个玩笑。嗯，同时的话我们也欢迎啊，就是几位家长的话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关于孩子的问题。好，那刚刚的话我们问到这个话题的话，也是跟我们今天所要聊的一个主题有关啊。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说一下，就是独生子女和啊，这个非独生子女的话肯定生活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在家里的话，面对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如何的去平等的把我们的爱啊给了孩子，这也是我们家长呢就是经常也会在考虑的。那另外的话，对，我们还有老师啊。那董主任不仅仅是老师，我觉得您也是家长，那您家呢？
4: 我们家也是两个孩子，我是两个姑娘。
1: 嗯，两个姑娘啊。这个刚才诺言爸爸这个家里已经有有这种情况了，您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烦扰。
4: 嗯，我们同事尤其是两个男孩的是吧，都已经过在那排队了。
1: 哎，特别想问一下，你看我们两个妈妈哈，就是一个是两个男孩的妈妈，一个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就是在这个两个就是同样的一个性别的这个孩子啊，就是在相处当中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
4: 因为我们两个孩子相差也特别的多，相差13岁。
1: 哦，
4: 所以你要说他俩平时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老大他年龄在这摆着，他就是不由自主的，他就会去让着妹妹。
1: 嗯，
4: 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没有这样要求过他。
1: 嗯，
4: 但是我觉得一个是他自己，他觉得我是个姐姐，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不是现在的社会，就是他接触的这个外在的一些舆论呐，或者信息啊，让他自己也不由自主的去以姐姐的身份来要求他，我是个姐姐，我在平时的过程中我就要去照顾妹妹呀，或怎么着。但是作为父母来说，说实话，我们从我们自身来说是尽量是一碗水端平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他都。

0: 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
1: 董主任说这个很对，就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都希望啊，把自己就是更多的爱啊给了孩子，无论家里是一个宝贝儿，还是两个宝贝儿，甚至是三个宝贝儿，更多的宝贝儿。但是您刚才又说到了一句话，最难的实际上就是一碗水端平，就这个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应该好像当您要决定要第二个宝贝儿的时候，应该要考虑清楚的事儿吧？会有这样的一个之前会考虑吗？或者说？就是当有了这个老二之后的话，会有这样的这种困扰吗？
2: 嗯，
1: 思涵爸爸，
2: 其实说实话，在有老二的同时呢，没有一个太多的规划，它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既然迎着春风扑面而来了。那其实呢，有的时候跟老大也在聊过这个问题
1: 啊，
2: 其实刚才董老师说相差十几岁，作为姐姐能够很好的保护好妹妹，这点给我的感触是特别大的。其实如果说咱们作为老大而言，在家庭当中能够得到爸爸妈妈很足够的关爱的话，那他的这种关爱是可以传递给他的弟弟或者妹妹的。所以说相比来说，我们家庭有了老二的同时，一定也要不要亏待，或者说我们要给到老大足够的关爱，不要让他感受到任何的缺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因为你看今天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呢是5月20号，实际上我们经常有会说哈，孩子的话绝对是爸爸妈妈爱情的结晶啊，所以说这也是父母一个爱的延续。但在有的时候，我们当幸福来得很突然的时候，也会变成爸爸妈妈的一个这个小烦恼啊。而且我们有的是第一次做父母啊，有的当有了老二之后的话，好像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当有了一定的经验的时候，反而会把我们困住啊。我们一定会在想怎么去平衡，甚至我们在想是不是一定要更加的把更多的爱倾向于这个小一点的啊。所以说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就像刚才董主任也提到了，你看有的时候老大是不是在一定意义上就一定要让着老二？
0: 我觉得从我来说我没有这个意识，也从不要求说老大你必须得让着老二，也从来不要求。你看因为我们这相差大，但是有时候姐姐就逗他，这是我妈妈，或者就说你看这是爸爸给我买的。
1: 对对对，你看孩子之间的话，这个特别小的一个小细节可能在他们之间的话会产生一个大的裂痕。
0: 对，他就是故意去逗他，然后就老二就气得直跳脚，对吧？但是你要说是不是关注点就是偏向于老二，其实有时候是。为什么？因为老二小，你是在生活中也好，还是或者是在其他方面也好，你会真的是不由自主的你去关注他。为啥？就是因为他小，然后你都觉得姐姐你那么大了，对吧？像生活上的或者是一些你应该能做好的懂的是吧，你还需要爸爸妈妈去操心吗？其实你回想一下，在老大他小的时候，我们也是像照顾老二一样是这样过来的，对吧？也许就是说，就刚才说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尽量一碗水端平，其实在孩子心理感受上，他有时候会感到啊，我的爸爸妈妈向着弟弟或妹妹。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可是当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我们又面临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挺困难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家都希望的是能够让孩子早点懂事儿，他能够理解，哎，理解父母那就更好了。但是往往嘛，对吧，我们不可能做到的是那么的完美，又能够做到那么的好像坚固啊，就是要善于观察。我觉得董主任刚才说了，就是可能要随时的看一看老大和老二他们的状态，但是呢这也可能就是状态，然后在常态当中啊，也建立了他们这样的一个亲情的关系。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打打闹闹也越打越亲，是不是这个？
0: 对，就是这样的，
1: 也会存在哈。
0: 对，
1: 但是孩子的话相差的大，可能哎他就会有一个这个理解的过程，以及他就可能懂事儿了。但是如果相差的不多，或者问一下我们诺言爸爸吧，诺言爸爸的话，这作为只有一个女儿，那应该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作为独生女的家长的话，是不是想着我一定要把这个女儿的话富养，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天天我就捧在手里，就是您跟孩子妈妈之间。

0: 间会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吗？
1: 哎呦，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们俩是把门关住，小声说；但表扬人的话，把门开开，大声说，让孩子偷偷的听见这种事情啊，听
0: 偷
1: 见
0: 偷
1: 了
0: 的听
1: 偷，
0: 见。
1: 对，就是属于是，算是我们俩小心机吧，就是你我们觉得就是在不经意间的表扬他，他可能会更受用一点啊。这再一个就是肯定是就独生女嘛，真的就是。捧在手心儿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着。但是还是说，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独生子，啊，我就觉得就是从小还是让他要独立一点，啊，就是干什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事儿，就是可能他干的事不会特别的费劲儿，但你要让他参与进来，他会有一个参与感，啊，甭管什么事儿，我都愿意喊着他，不管他烦也好，不烦也好。
0: 对，你看，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他性格的不断的养成。所以说，你看诺言爸爸刚才提到的，对于独生女，就是肯定是所有的爱全部都给予给他。那对于我们有两个孩子之后的话，那家长肯定要么就会很辛苦，要么我们真的要做的很多，就是想的更周全。那您觉得，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独生子女家庭成长和在有兄弟姐妹这个环境成长之下，他们的性格会有什么不同吗？董主任，您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或者是调查？
2: 说是专门进行研究或调查倒是没有。你看，我发现独生子女就是有时候他会以自我为中心。
0: 对，这是我们一开始所考虑的啊，包括我们在内，就很多是独生子女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因为就是我们。就是爸爸妈妈唯一，
2: 对，但是这样的孩子，他有个方面是什么？特别的自信，有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自信。你要说是有一个兄弟姐妹的话，有的孩子，但是都不代表全部，有的孩子就是说他懂得为别人着想。
0: 那您说这应该是老大吧？
2: 对，老大。
0: 哎 那问一下我们季瑶妈妈哈，您这两个儿子的性格一样吗？
3: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0: 吗？啊，那老大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3: 老大相对来说是，不爱说话，比较细心。其实他特别的细心，
0: 啊，
3: 但
0: 他
3: 是
0: 从小
3: 老，
0: 就这样吗？
3: 不是，从1到6年级的时候特别爱笑，活泼可爱。
0: 啊，
3: 然后到了就
0: 有了
3: 是，
0: 弟弟之
3: 对，
0: 后。
3: 有弟弟是他自己要的，但是有了他就发生了就是变化。但是我在这个平衡两个孩子的这个关系上，其实我不要求，就像董主任刚才说的那个一样，不要求哥哥非得让着弟弟，我也不强迫弟弟必须得听哥哥的。我是用爱构建这个家庭的关系的平衡，然后我会告诉他们说，因为家永远都是说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然后我会也会告诉他们说，因为爸爸爱妈妈才有了你们，所以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爱的力量特别的强大。随着孩子慢慢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就像就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逐渐的惦记对方，牵挂对方，然后彼此的为对方着想。比如说今年暑假，老大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回来的时候，他可以送弟弟上辅导班，帮助弟弟看数学作业。然后老二就会把他攒下来的零食，每
0: 分给
3: 次
0: 哥
3: 完
0: 哥。
3: 成一个东西就要给我提条件，说你得给我买个这个买个那个。当老大就是他存在心里话不再跟你沟通，老二吧就是情商比较到位，就是总愿意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他就会给哥哥说：“哥哥，这是我攒下来的零食，然后拿出来就给哥哥分享。”我就发现，就是以爱来构建，就是家庭的这个平衡亲子关系，它会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孩子就可能就会去所有遇到的这个独这个
0: 困
3: 多
0: 难
3: 生的这个子女家庭当中，他就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
0: 这是两个男孩的家庭，这是属
3: 对
0: 于我们这个季瑶妈妈这个家庭
3: 对。
0: 哈。
3: 然后我就想着，因为一个孩子如果他有爱， 他将来要走向社会，要成。

0: 这个家庭他就有责任有担当，他就会走得更远，他的成长会更稳。
1: 嗯，你看这个真的是在于家长的言传身教啊，尤其呢就是爸爸妈妈之间可能要首先要沟通，就是怎么样的去教育孩子，甚至我们原来也经常说父母的话可能一个要唱红脸一个要唱白脸，就是现在我觉得我不知道之前的这种教育的方式适不适合现在的孩子，尤其现在孩子的话好像对一些事儿他们都非常的很早就了解了，甚至有的时候的话不等爸爸妈妈说他们就首先已经把梗都破了啊。那对于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想一想啊，孩子的成长当中如何去解决他们的那些小烦恼，也许我们会站在孩子的角度，也许我们会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啊，也能够帮助他们，因为真的时代不同，孩子的发展和他们的想法也是与时俱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同时的话也欢迎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参与节目互动啊，直播间的电话呢是213-0233 213-0244 213-0255。好的，听众朋友，那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电波相伴，岁月悠长，少年自有万丈光，成长皆为恩赐方，以生为伴，加倍成长。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恩赐方，我是主持人郭涛，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
12: 成长 N 次方，让我们一起汇聚向上的力量。北京时间下午的18:04，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呢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30到6: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呢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马路街小学政教处副主任、河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董立瑞董主任。同时的话，我们也邀请到了马路街小学3位学生家长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

0: 当然，我们在这儿的话也特别的还是欢迎我们的四位嘉宾。那刚刚的话也聊到了，每一个家庭的话啊，都有不同的这个成长故事。而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来说，如何的能够平衡，是独生子女还是我们的多胎子女的话，尤其是作为父母来说，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去平衡对孩子的爱，又怎么能够在教育当中的话，让孩子更好的能够理解家长，也能够成熟的去应对啊很多的情况。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想请董主任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哈，在咱们马如街小学的话，应该也是对于孩子的教育这块儿，有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啊，尤其我们是不是也会针对于多胎子女的这个家庭啊，做过一些调查，然后我们怎么样的对于老师来说，会对这些孩子或者对我们所有的孩子，怎么样的去言传身教呢？
1: 对于多胎的家庭，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它很常见，每一个班它都会有。现在就是基本上是三分之二，将近三分之二的，尤其是低年级，它都是多胎家庭。那么多胎家庭的孩子，他有的时候班级里头有的是老大，有的是老二。那么不。你处的这个在家庭中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你是老大，你是老二，你所呈现出的这个脾气性格，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一年是两次，一个学期应该是两次家长会。那么我们在给家长培训会，除了给家长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穿插一些育儿的方法。就是针对不同脾气性格的孩子，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0: 对，就这块儿的话，咱们学校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呢？
1: 就是说你想说的这个经验，具体的指的是
0: 就
1: 哪一
0: 是你
1: 方面
0: 像
1: 的？
0: 我们在开家长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家长。啊，因为他是老大也好，老二也好，老三也好，可能突然之间就坐在一起。他不像以前，可能我们的家长感觉好像是同龄人，然后突然之间家长的话，他也是有年龄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1: 那当然了，就是教育，跟一胎父母沟通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一胎父母都对孩子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0: 对，就是，一上来了以后都会，好像问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就特别的关心自己的孩子方方面面，
1: 对，他对孩子那真的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针对这样的家长，我们就要求你要采取一套给家长沟通的方法，对吧？但是你二胎的家长，说实话，在现在教育中对二胎，尤其是学业上的要求，家长没有像一胎要求
0: 那
1: 期
0: 么
1: 望
0: 高
1: 那么
0: 了
1: 高，
0: 哦，
1: 所以跟这样家长沟通的时候，你肯定要和一胎的家长有所区别。
0: 哎，那会不会就是当我们可能就是有了老二之后的话，实际上对于教育这一块儿，家长也会自带就是经验，他是不是就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会拿老大的这个例子，那这个中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不同的。
1: 绝对是有不同的，而且是很大的不同。
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问哈。我们问一下诺言爸爸啊，作为只有唯一一个女儿啊，您呢就像刚才董主任说的，是不是就是孩子方方面面您都关注得很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有，我觉得我还属于是一个女儿奴。
0: 啊，女儿奴，
2: 真的就是，事无巨细吧，感觉是，但是也不冲突，就是以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你该独立还是独立，但是你独立你的，我全方面关注是你的，但很多方面不让他看见，
0: 所以说这个过程的话，应该您甚至不用跟妈妈商量，
2: 该沟通沟通，但是很多有些事情就顾不上商量，就先去关注他，先去关注
0: 您比方说您最关注女儿哪方面呢？
2: 身心健康，这是第一位，这是第一位，就是我觉得还是说，孩子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态，这两个是比什么都重要。
0: 哎，那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的话，您比较关注女儿哪方面，或者是跟班主任老师沟通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2: 跟班主任老师沟通呢，可能就是两方面。那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啊。
0: 还是学习啊。
2: 第二点可能就是关注一下他

0: 在学校的那种状态，就
1: 嗯，
0: 是，就是简单来说，他开不开心吧？
1: 哦，
0: 就是开不开心吧？就是除了学业之外，就是他跟同学们、跟老师们就处的关系怎么样，开不开心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你看，这是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哈，就是一大特色啊，确实把所有的这个关注点全部放在老大身上。那当然，冒昧的问一下哈，诺言爸爸，跟孩子妈妈有商量吗？准备再要一个弟弟妹妹吗？
0: 有商量，有商量就不再要
1: 啊，
0: 了，
1: 有商量，但是最后商量好像这个，是决定，
0: 对，
1: 就这一个宝贝。
0: 就是这一个宝贝，
1: 哦，哎呦，我这下一个问题都准备好了，结果您说您不打算，哦，好，那是因为，就是再冒昧的问一句，是因为考虑到经济原因，还是考虑到个人，就是说双方的这个经历的问题啊？
0: 综合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目前养好女儿就是全家就是倾尽心力，这是一个，同时也不想是双向的，不想委屈孩子，也不想委屈自己。
1: 哎，提到了，哎，诺言爸爸终于提到一个关键词，好，这个时候纪瑶妈妈啊，
2: 委屈
1: 包括
2: 孩子。
1: 思涵爸爸有话要说，您不能委屈了孩子，委屈了谁？这关键词出来了，就是你看家长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准备要二胎的时候，那肯定就想我是不是要跟老大商量商量。刚才呢，我想问他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打算要二胎，要不要跟老大商量商量呢？但是您决定不要了，但是您的问题是怕委屈了老大，这词儿的话，我觉得来吧，吉瑶妈妈，请反驳他。
3: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就觉得这个是有个兄弟姐妹挺好，因为我就是一个在爱中成长，家庭有五个孩子的，就是我们家是五个，我在家是老二，但是在我生二胎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就是老大，他也就是要求我给他生一个妹妹或弟弟，所以我就说，因为咱们中国人嘛，多子多福。我就持有这样一个观点，我就希望给他们留一个伴儿，到就是，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爱的延续。
1: 但是季瑶妈妈，我也得冒昧的问一句哈，就是当您准备要这个老二的时候，有想过小子还是姑娘吗？
3: 其
1: 因为
3: 实，
1: 您的头一胎是儿子，所以说会不会考虑就是说，哎呀，万一我真要再生个儿子怎么办？会，但是您确实又生了个儿子。
3: 确实，一开始的时候，在心里边完美的要求啊，肯定是人生图一个好，自己愿意有一个女孩儿。但是我觉得两个男孩儿挺好。
1: 这已经成为事实了。这
3: 对对。
1: 孩子正在听呢，妈妈，你看你怎么回答？好，那思涵爸爸呢？请反驳。
2: 既有妈妈这个随遇而安的状态特别棒啊！也应该这样。其实呢，这个刚才也说过了，两个孩子差2岁，所以说生老二的时候呢，老大还没有太多商量的必要，这是其一。但是呢，我看到了两个孩子共同成长起来，咱们说实话，虽然相差岁数小那几年，对于咱们家长来说是很难熬的，无论是经济上、精力上都会消耗很大。但是伴随着两个孩子都上了幼儿园之后，都脱手了，两个孩子之间他是有一个伴儿的。应该有很多家长都会感受到哈，第一个孩子去送幼儿园的时候特别的难，包括咱们家长的心里都有点舍不得。但是我会发现，送老二的时候，看着老大拉着老二的手，高高兴兴就奔幼儿园去了。这个呢，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1: 很温馨的画面
2: 是的。
1: 啊，你看，这就是这个两个孩子离得比较近啊，他好像就能够感受到，就是一呢，就像朋友一样了。
2: 是
1: 啊，就
2: 的，
1: 是兄弟又是朋友，再一个的话，就是你可以同时的可以放手，累呢就累那么几年，然后累过去之后，哎，然后就可以轻松一点
2: 是的，
1: 啊。那老大不委屈吧？
2: 不委屈啊，他在生活当中他是有一个玩伴的，而
1: 啊，
2: 且咱们说实话，两个孩子在家当中是有一个伴儿，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放开家长更多精力的，哎。
1: 好，说到这儿了，诺言爸爸，请问有没有说动你？
0: 没有，
4: 因为人家诺言爸爸是独生子，就是
1: 啊，
4: 人家那生活环境和多子女家庭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对吧？感受。
1: 就是大家都说了这么多了，也没有说动你，
0: 没有没有，当时刚才我。

0: 是说了，就是第一怕委屈孩子，第二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和我的爱人。
1: 嗯，
0: 这是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就是没有无对错。我一直包括跟我孩子说，我说除了咱们那些法律上那东西，很多有一些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爸爸妈妈说对，他就是对。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你随便说，只要你的理由可以打动我，但是不能过线啊，是吧？啊，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就是觉得，我说那个你有你的人生，爸爸妈妈也有爸爸妈妈的人生，我们一起结伴，一起努力，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2: 就是换句话说的话，
0: 啊、
2: 在这个再生一个这个话题当中的话，您跟您爱人的话就始终保持一致，
0: 哎、对，
2: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分歧，
0: 没有。
2: 啊，这是一个坚定的父亲。好，那我觉得，今天聊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特别希望想听听我们各位听众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包括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呢百分百郭涛啊，您可以找到，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留言互动。

0: 是啊，针对于我们的独生子女家庭也好，还是我们的多胎子女家庭也好，实际上每天也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欢乐。虽然说呢，有烦恼啊，也有欢乐，也有很多让我们很难忘的回忆，也是伴随着孩子成长的话，实际上爸爸妈妈的话也真的是这个青丝白发呀。所以说，我们的付出，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孩子感受得到。那今天的话，我们除了要探讨孩子的成长话题，实际上我们也想听听哈，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的家长，哎，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实际上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会想着，给孩子一些什么特别的礼物。实际上，原来我们也曾经探讨过这个话题，就是父母的话，对于独生子女来说，那是唯一的爱。所以说，我们可以把更多去给他规划好，甚至把自己的所有。当有多胎子女的话，我们就要想，那我们是不是给孩子一些惊喜？那就要想想，给他惊喜，给他也要惊喜。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双份儿啊。所以说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感慨。所以说，想听听我们的各位家长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吗？那我们就依次的来吧。啊，我们先欢迎我们冬至人哈，冬至人既是老师，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的话呢，也是一位母亲啊，尤其是两个女孩的母亲。您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的话，相信跟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沟通，他们是不是也会跟您说一些他的小秘密？
1: 会，就是。都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
0: 对。
1: 那就是围在你的身边嘚啵嘚啵不停。你要说我想对她说什么，我就希望他们无论面对什么都能够自信、坚强，只要去做，努力了，结果不重要。只要我做了，我就是最好的。
0: 我相信您在教育过程当中的话，也是跟孩子们这么来表达的。
1: 我不只是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说，我对我们班的学生也是这样说。其实我开家长会的时候也给家长是这么说，我说在董老师班里头，我们不以成绩论英雄，我要的是一个人，
0: 一个很健康、很身心健康的人。
1: 对，身心健康，然后是自信、开朗、勇敢。
0: 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会也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
1: 对，我觉得是精神财富。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学阶段哈，成长过程当中所赋予孩子的。好，那接下来季瑶妈妈，想对自己的两个王子 说一些什么？首先一个一个说吧，我们先给老大说。
2: 其实老大，其实在我们每个这个父母的心里都是，就是其实关注他是最多的，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嘛。我希望老大努力、自信、刚强。我也要告诉老大，妈妈永远，爸爸妈妈永远是你人生的底气。就是我会参与你人生当中每一个时段的成长，在今后的日子里，爸爸妈妈愿。

0: 陪伴你，用欣赏的眼光来欣赏你，鼓励你，你要顽强，就是顽强的去努力，去面对你的人生，希望你的人生会更精彩。
1: 嗯，这个相当于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啊，一样的祝福。
0: 嗯
1: 啊，
0: 就是我想给老二说，其实有幸让老二来到邢台市马路街小学，包括他现在跟的班主任也特别的优秀。我总给老二说，你是比哥哥幸运的，你的运气非常好。因为他在的是邢台市香都基最好的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它的核心理念就是润泽生命，开发智慧，包括也跟教育部这个提倡的口号一样，是健康第一，全面发展。其实我觉得当老二步入这个学校，包括四年的这个时光当中，我深深的体会了，这不是一个核心理念，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让我作为家长深切的感受到，在这个学校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会闪闪发光。虽然我的孩子他学习不优秀，但是他在很多方面得到老师的认可，我替孩子感到特别的高兴。我也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常以陪伴我们的孩子为主，参与他人生阶段的每一个成长。我们的老二本身就是特别愿意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我希望他在这个马路街这个学校大的成长环境，是一个有爱的成长环境当中，他会更努力，更自信，更阳光，身心健康。
1: 好，更自信，更阳光。好，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两位爸爸的话也来总结一下，想给孩子说什么，包括想给马路街小学也可以提一提建议哈。来，我们首先那就思涵爸爸。
2: 其实马路街小学呢，一直以来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学校它特别的积极向上，尤其呢，就像董老师所说的，特别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方面的成长，包括在体育方面，还有包括亲子互动方面，能够给到孩子足够的关爱，其实也让我感受到啊，其实，作为家长而言，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家长去学习如何当好爸爸妈妈的过程。
1: 是的，就是无论我们第几次当父母，实际上都好像是一个新的旅程。
2: 是的，是的。其实在培养老大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都在，尤其是看到襁褓当中的孩子躺在了这个医院的那个病房里边那个孩子，我们脑海当中我们就会想象到啊，他上清华上北大是什么样子，对吧？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但是伴随着孩子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会慢慢的去接受孩子，慢慢的也接受家长自己。那当然呢，当时我也在想了，如果说孩子足够的优秀，我们就把他贡献给国家；孩子如果说平凡，那我们就承欢膝下。我们希望孩子足够的优秀，他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我们也应当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孩子未来的平凡。
1: 嗯，好，说得很好啊。好，那接下来的话，诺言爸爸。
3: 其实特别感谢学校，就是学校的无论是就是教学理念还是教学方针，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就两个字，放心。就是在学校这种状态，我们家长是特别放心的。对孩子来说，其实我跟妈妈的想法是一样的，非常的感谢孩子选择我们当他们的父母。
1: 哇，这句话说出来我都要流眼泪了。
3: 对，就是
1: 真的。
3: 我们真的就是头一次当父母，
1: 嗯，
3: 就是很多时候做的特别可能不太好，就是但是依然感谢孩子，依然感谢孩子就是能够接纳我们。
1: 是
3: 啊。
1: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嘉宾说的都非常的好，尤其呢也都说到了我们很多作为家长的心坎上。那在此的话，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啊，感谢我们马路街小学的董主任啊，感谢季瑶妈妈啊，诺言爸爸，还有思涵爸爸。是的，借助诺言爸爸的这句话，我觉得我们真的也要感谢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辛苦付出的话，有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凡的日子当中啊，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平凡，也可以接受孩子的平凡，我们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健康成长。好了，再次感谢四位嘉宾啊，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成长N次方就是这样了。再次的话，提醒各位，您可以呢随时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分百郭涛，也可以随时的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

0: 那么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话，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将会是马路街小学《名师来了》。好，我是郭涛，明天见。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 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 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 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

0: 林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

0: 应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

0: 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1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2: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0: 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版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0: 广新闻，以声动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在邢台浪漫盛宴点燃城市甜蜜氛围。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5月19号，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研究谋划夏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具体举措，市委书记杨鹏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做工作部署，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冯祥利、李亚林、于海峰、崔耀鹏出席并讲了意见。随着入夏气温攀升，臭氧污染防控压力不断加大，我市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任务更加艰巨。会上，市大气督导专班通报的督导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分析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并提出工作建议，11个工作专班汇报一周来工作进展情况，信都区、湘都区做的交流发言。与会同志围绕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推动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重点举措进行深入研究会商。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大气治理严峻形势，善于抓住工作主要矛盾，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和责任体系，争分夺秒，标本兼治，坚决打赢大气治理夏季攻坚战。要聚焦当前主要污染因子，以设 VOC 企业和加油站治理为重点，加强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依法打击偷排、直排等违法行为，坚决杜绝跑冒滴漏现象，最大程度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强化基层治理，动员社会力量和基层组织，抓实餐饮油烟治理、城中村环卫整治等具体举措，充分发挥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调度指挥作用，配强网格员队伍，着力构建问题发现、精准溯源、整改落实、长效巩固的工作闭环机制。信都区、湘都区、仁泽区、南河区、沙河市、内丘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经开区、市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今年以来，我市针对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三轮车等车辆，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出行秩序提升行动，佩戴头盔、遵守交通信号、保持安全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规范停放车辆，成为越来越多电动车骑行者的共识，全民参与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的氛围持续浓厚。上午8点，在湘都区中兴大街与新华路交叉口，几名骑着电动车的市民看到有行人还未完全通过斑马线，便主动减速停下等待。这种礼让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却让城市早高峰多了几分从容。市民王金鹏：
2: 现在大家出行都比较规范了，然后礼让行人，骑行也特别有秩序，大家自身文明意识提高了，心里也特别舒畅。
0: 从路口到校门，文明出行的习惯处处可见。中午10分，在市育才小学门口魏女士接上放学的孩子，两人第一件事不是骑车出行，而是互相检查佩戴好安全头盔。学生家长魏女士：
3: 以前总觉得是一小段路戴不戴头盔都没关系，现在戴头盔习惯了，感觉戴上头盔心里特别踏实，也给孩子做个好的榜样吧。
0: 除了路上骑和头上戴，停车秩序的转变同样明显。在商场、超市、学校周边，管理部门还增划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并加强引导。在信都区逗号立方前广场，多排停车区域标志清晰，车辆都自觉停在线内。市民李女士：
4: 以前来买东西停车有时候得见缝插针，现在大家按箭头停好，整整齐齐，自己走的时候也方便，这种非常规范的停放看起来更整洁，也更有秩序。
0: 从主动礼让到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再到规范有序停放，文明出行的共识离不开市民和部门的共同参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表示，将继续探索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措施，让安全与文明成为这座城市

0: 街头最温暖的底色，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王乐。
1: 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共同维护咱们的道路环境，努力让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线。
2: 全心全意爱彩邢台，五月二十号，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我市将浪漫氛围与城市特色深度融合，依托多样场景、丰富形式，全力激活甜蜜经济，缕缕温情爱意洒遍太行全城。以山河为媒，为君爱加冕。当天上午，全心全意爱彩邢台，邢台市信都区驻地部队集体婚礼在大峡谷景区浪漫启幕。此次活动面向信都区驻地部队官兵精心打造，全程贴心统筹、细致筹备，以山水盛景打造专属浪漫仪式感，为默默坚守奉献的军营新人送上诚挚祝福与专属礼遇。新婚军属张琪。
3: 特别感谢政府为我们举办的这么隆重又浪漫的集体婚礼。今天在这儿和他共同举办了这场婚礼，有爸爸妈妈和大家的见证，我心里特别的开心。
2: 整场婚礼仪式庄重典雅，流程规范有序。活动现场举行集体颁证、宣读军婚婚约、交换爱情信物等环节，新人们以茶代酒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承诺，并以标准军礼深情鞠躬致谢现场来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官兵忠诚担当、阳光昂扬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涵养了尊崇军人、拥军优属的城市新风。市民姚灿灿：
4: 看着咱们新人在这个绿水青山举行婚礼，我内心是特别感动的。这场婚礼呢，既浪漫又有意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邢台这座城市浓厚的拥军氛围。
2: 山水见证军婚浪漫，海底演绎千年情缘。在邢台海洋乐园海底剧场内，一场改编自传统爱情故事《牛郎织女》的水下情景剧《全城之恋》正在精彩上演。水幕光影中，牛郎与织女从相遇、相恋、相离，再到跨越阻碍于鹊桥上牵手相逢，舞蹈演员们用古朴唯美的水下表演，将这段脍炙人口的千年佳话以全新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市民林女士、张先生：
5: 从小呢就是听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我们邢台的本土故事以水下的表演形式呈现出来的，再搭配上现场的这个光影效果，其实是非常的惊喜的。
2: 此外，邢台海洋乐园还准备了洄游风暴、海豹跑跑、干饭秀等丰富多样的节目，恋人们不时拍照留念，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留下属于自己的浪漫回忆。邢台海洋乐园总经理杨立进：
6: 我们这次精心准备的爱情主题情景剧，是我们园区送给情侣游客们的一件礼物。同时，为了打造爱情主题海洋公园，我们园区还增设了情侣拍照打卡点、海底表白、海底求婚等项目，让情侣们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难忘美好的回忆。
2: 从温情拥军集体婚礼到趣味十足的浪漫文旅活动，我市以多元浪漫业态撬动消费活力，将城市温情、人文底蕴与甜蜜浪漫相融，让甜蜜氛围浸润全城。
0: 五月二十号，市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抗大精神宣传月的决定相关内容和首个抗大精神宣传月主要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决定共十条，于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把每年六月定为邢台市抗大精神宣传月，并对宣传月的组织保障、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职责、活动内容形式、青少年教育引导、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等方面作出的具体规定。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首个抗大精神宣传月期间，我市将举办形式丰富的纪念活动和研学活动，其中抗大陈列馆策划的弘扬抗大精神、传承熔炉火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主题活动，包括大思政课精品展演、红色线路观摩体验等内容。邢台学院等单位也拟定在此期间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暨抗大精神时代价值座谈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开展。
2: 今年市交建文旅集团打造邢州少年亲子研学品牌，布局四大亲子研学基

0: 地，全力构建本土化多场景沉浸式文旅加研学育人体系，基地覆盖自然科学、劳动教育、红色思政、传统文化等多元领域，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课程完善的研学矩阵，成为邢台青少年实践教育的新地标。据了解，四大研学基地分别是位于邢台博物馆的文博院景区研学基地，让孩子在互动探究里触摸千年历史；位于邢州古城的研学基地立足顺德府衙遗址，让孩子在古街里完成生产交易等全流程；位于邢乡生态园的研学基地依托森林湿地，让孩子们走进自然做实验、学劳作，感悟红色精神。同心岛研学基地以亲子互动为核心，让家长与孩子在休闲娱乐中解锁运动乐趣。
1: 下面播送5月1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溪县4.0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市高新区4.04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仁泽区4.2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香都区4.28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巨鹿县4.38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5.20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临城县5.1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南宫市5.13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龙窑县4.96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宁晋县4.96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0: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付出，所有 Super Idol 的笑容。

0: 可爱，跌倒后会傻笑，就再站起来。
1: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了命运的坦途够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0: 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0: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

0: 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 规定了矿区生态

0: 矿产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2: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 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惠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 今年1到4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万亿元， 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个百分点，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今年1到4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3%。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
0: 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
5: 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 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
5: 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

0: 台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反映的广告拦截的问题，通过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他这过熟了，他就叫去营业厅，去取证办理，说好了，谢谢啊。
4: 不客气。另外，您咨询办理新号码的问题，他们和您说了吗？
3: 他过熟了，他说办那新号码，那属于那个，他你去那个可能是代理商那儿。他那是说他咱在我那正规渠道那个营业厅，他那不会那个说叫你那套餐是29块钱，当上买8块钱套餐，你可以办，你什么时候去？我说你给我说好了，你别管了，我说我这一两天我都去办理了，他就给我解释清了，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3: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向都区去景家园没有移动宽带的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现在那个物业的，就是说去景家园的物业不让我那个进行移动那个网点。他我说你尽快吧，我说你现在这个移动的，我还跟我那个从新都区的，就桥西的，我在桥西住着了，我搬到这个去景家园都3年了。我还我给他交了2年来的宽带费，我也没用宽带。我说那移动嘞，那个还比较服务也好，那啥也好，我想那个还用你这个。那个他说现在那不行，人家那个物业不让那啥。我说你看，我说你尽快给你再商量商量，你再给他协商找找。我找了居委会嘞，我找了办事处嘞，你这不是个事儿了。他说
4: 好的
5: 啊，
4: 我跟我们再沟通一下啊。
5: 好嘞。
4: 好，再见。
3: 哎。
4: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参保登记如何办理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他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是说他给我告知书，正在办理。
4: 好的，那您关注一下。
3: 那我等他一下啊。好嘞。
4: 哎，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说起公正，似乎总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觉得它离日常生活有点远。其实不然，从孩子的出国留学、财产继承，到父母财产安排，从买房子、卖房子，到开公司、办手续、保全证据，公正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合法权益。那么什么是公正，以及邢台市首进公证处有哪些便民服务举措？公证是一个严谨的法律证明程序，价值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绝非简单的盖章。说白了，就是通过法律的事先规划，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加一把安全锁。邢台市首进公证处一直朝着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努力。一是检材料，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主动外出核实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需要您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二是提速度，对于材料齐全、事实清楚的事项，大力压缩出证时间， 从法定的15个工作日出证压缩到部分公证，能实现4日出证。复杂的公证事项争取7个工作日出证。三是开通了公证书邮寄服务，如果当事人在外地不能来领取公证书，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当事人寄送公证书。公证守护的不仅是文书，更是对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安排与托付。守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

0: 还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1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2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7: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6: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7: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6: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7: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磊。王总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再次到航空热线给大家做服务。
8: 好，再次欢迎王总。今天和王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市场经营部副经理王崇伟和网络部副经理李然。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移动的宽带网络信号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总，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发现大家关注最多的是我们的这个产品方面的信息。您包括哈，有很多朋友呢提到了说自己的在家中上网，在这个日常工作走路的这个路上上网都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些特殊场景当中的上网呢有点卡顿比如说在这个高铁上打电话的时候或者是上网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卡顿还有的时候呢，包括现在我也在做这个网络直播，在做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注意到这个卡顿呢有的时候就会卡一下但是不是通常一直在卡。哎，针对这样的这个痛点问题，移动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产品能够解决这类问题，我们需要升级什么样的这个服务，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好吗？
9: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这个直播越来越火，然后随着这个直播的带火吧，大家现在可能每个人都是这个自媒体，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的一个美好生活，所以大家就有很多这种上传和这种在一些大型这个场合下的一些直播的需求。那么在这个月月初啊，我们跟华为联合推出了一款叫直播神器的这么一个产品，它主要针对三个痛点一个就是在一些这个公众聚集的场合，比如说昨天的520演唱会在这种场合下，由于人的突然聚集，所以导致的一个信号拥塞的情况下，你可以优先的能去做这种分享就相当于你能比别人抢带宽更快，这是一个痛点。第二个痛点呢，就是在一些直播场景下，你需要的是高上行带宽，因为一般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下行带宽，就是我们看别人。第三个痛点呢，就是在一些场景下，比如我们这个基站没有

0: 有信号。你比如我正在直播的时候，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我周边的这个基站信号并不稳定啊。比如说我这个场景属于一种弱覆盖，那么我可以跳到另一个基站，相当于我可以跨出我这个基站，再向更远的基站去搜寻信号。所以基本上呢，可以解决就是说在各种复杂场景，特别是一些极端场景下的一些信号需求。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保证我们，比如说在高铁，因为高铁本身就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种场景，比如在演唱会人员聚集的场景，比如说在一些偏远的这种景色的景点，因为它在山区，可能它的信号覆盖它没有那么，就是它毕竟它可能属于这种山区覆盖，它的这个信号质量会相对来说差一些，或者说它需要多个基站共同维护的一些场景，都可以满足我们去随时随地直播的这种需求。啊，这个产品本质的就是想解决大家在直播上，啊，对这种流量的一种诉求和对这种通信服务的一种诉求。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哈。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几个场景，包括上行下载，确实是符合这样的您说的这种情形。然后有这样的这个产品的服务的话，会更加的提速，也会能够更加的流畅。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提出的这个问题。网友李先生说，我最早呢是中国移动的用户，从08年上大学开始用的就是移动的这个手机卡，到现在我用的还是移动的手机卡，可是现在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原来呢，我用的是这个CDMA，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全球通。但是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服务吗？主要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尊享的服务？好，王总，原来我们好像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校园的这种卡？他这个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换。然后现在呢，又说这个用这个全球通是他知道的。那全球通和原来的这个卡能兼容吗？还是说他需要再更换一张卡才能够享受到现在这种服务呢，王总。
0: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啊，对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信任，将近快20年的老用户了。那么刚才您提到几个概念，我想还得先做一下梳理啊。如果是 CDMA 的话，这个应该是电信的一个知识，可能不是移动的，咱们可以再确认一下啊。如果说全球通的话，这一定是移动的。那么中国移动呢，我们始终是三大客户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家庭品牌。那么三大客户品牌分别是全球通、神州行和动感地带。那么全球通呢，我们是致力于面向，商务人士的一个品牌啊，也是我们在整个品牌体系当中的最高端的品牌。那么全球通客户呢，会享有我们一系列的服务，这里头包括啊，我们有一些权益的赠送，这里边比如互联网权益啊，或者本地的一些商家权益啊，还有加油的赠送啊，我们之前介绍过啊，92折加油，银卡客户，30块钱就可以赠每个月30块钱的这个加油票等等。啊，还有一些这个全球通的这种商旅服务，比如说在邢台的高铁站可以这个有一些特殊服务啊，在这个石家庄，在这个北京啊，都会有这种全球通 VIP 专区等等，啊，就是这一系列的服务，包括通信上也有一些服务，啊，这是全球通。神州行呢，我就不再说了，就大家都熟悉的那种面向大众的一个品牌，动感地带主要面对学生，所以这三个品牌之间是可以互转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您问的。啊，不需要做什么系统上的这种调整啊，只要是到我们营业厅啊去做相应的这种资费的变更啊，相应的套餐的变更就可以。至于 SIM 卡这一块呢，如果说您20年没有换过 SIM 卡，我还推荐您到我们营业厅去做一下 SIM 卡的更换。虽然说您的 SIM 卡可以支持您的这个手机也可以用啊，但是毕竟时间比较久了啊，过来换一下 SIM 卡啊，基本上就这些。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卡是不用再来回去，就是写转来回去转。然后呢，如果说用的这个卡时间比较长，建议更换一下，这以免影响自己正常的通讯，还有这个上网使用的这种功能。好，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2: 移
1: 是
2: 动
1: 您的
2: 的
1: 电
2: 那么
1: 话。
2: 好，我咨询个问题，我这个79优惠20块钱，59的套餐，我办了3年了，一年1000。今年以后，前几天我去以后办去了，说以后不是一年一办了，一办3年，签3年合同，但是加了个嘛呢？加了手机屏幕、手机电池的维修，你不办维修都给你办不了，99块钱，保一年。为什么说这个套餐与这个保险又挂起钩来了？我咨询这个事。
1: 您问过工作人员吗？工作人员怎么给您解答的？
2: 他说以后你不办这个，俺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草台你都办不了。
1: 您是哪里人？在哪个营业厅办理的？
0: 我在这个我是新都区的，新都区我在这个港北营业厅这儿办的。
1: 具体位置呢？是钢铁路哪个路
0: 安
1: 交叉口？
0: 福万城，
1: 钢铁
0: 万
1: 路
0: 城。
1: 万城的这个店，然后您现在说您办的这个套餐，工作人员告诉您必须要买这个屏幕保险，不买屏幕保险不给您去办理这项业务，是这个
0: 对，
1: 意思是
0: 最
1: 吗？
0: 低的就是屏幕保险、电池保险，保一年99块钱。你不办这个业务，你办不了那个套餐。
1: 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首先，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因为今天呢是听到您说的这个情况哈。另外呢，就是也请王总来解答一下，王总，是否是需要核实，还是我们这个业务在推荐的过程当中，出现过是这样的这个话术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对我们的这个使用的一个信任啊。我大概听懂您的意思啊，您的那个套餐到期了，然后需要续订。先解释一下，就是套餐我们续订3年的这个逻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套餐呢是我们给的一个特惠套餐。正常来说呢，这个套餐其实我们今年是不会再做续订了啊，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然后我们今年已经转换成套餐是这个您恢复到79，然后我们给您赠一些礼品，啊，对应的这个礼品就是那个所谓的碎屏险，啊，就是只这么一个逻辑，就相当于这个套餐会按79去收，但是我们会免费赠您一个碎屏险。我想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把两个逻辑给搅混了。那么我们针对长期使用的客户，啊，在这种这个充分跟客户沟通的情况下啊，我们其实是可以再为客户做一次续订。所以他是想为您更好，要不一年一续订，到明年不能给您续订了，可能您用起来不方便，所以他给您说那用3年好不好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引申过来是，他两个其实是一个交叉的一个逻辑，但是他把这两个给你做成了一个这个折叠一起的一个逻辑。实际上应该是您如果选择续订啊，那这个是没有保险的啊；如果您选择的是升档，那我们是赠送保险的，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1: 这位朋友，王总给您解答的，您看是否解答清楚了？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0: 我原来就是3年了，我使用这个套餐都是一年订，现在去了以后他叫我
1: 产品变了，这位朋友，
0: 三年
1: 产
0: 但
1: 品
0: 是，
1: 变了。
2: 没问题，您想一年一订可以啊，首先是没问题，但是今年订完之后，明年就无法续订了，他可能没给您说清楚，其实是为您着想啊，这个
0: 这个
2: 一年。
0: 99块钱的这个屏幕跟电池保险是怎么回事？
2: 那个可以不办，那个刚才给您已经解释过了，他应该是把一个这个两个逻辑之间弄混了，就是那个是按说是赠品，就是如果您现在不续订的话，我们可以赠您这个99的碎屏险和保险啊。
1: 好，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因为这个产品一直在不断的去更换，不断的在迭代升级，这个升级呢也会这个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当然不是说只是价格上有这个体现，服务上肯定也是有体现的。今天您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呢，我相信您肯定还是有一些疑虑的。王总，这样吧，您看这位朋友他这个情况，我们能不能安排一位工作人员详细的再去节目结束之后给他解答一下，包括他可选择的。这个套餐还有哪一些？另外呢，就是提到了这个99这个屏幕保险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再给他去详细解答清楚，以免产生误会，好吗？
2: 好的，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解释过程中确实有一些欠妥当。下来以后呢，我们给客户通个电话，然后争取让客户这个就是不用再跑一趟营业厅吧，我们争取就是想办法给去现场给
0: 你
2: 客
0: 看
2: 户
0: 这个
2: 办
0: 九
2: 了。
0: 十九块钱的保险，我能退吗？
1: 好，这位朋友，您不用在意这个，您现在是已经办理了吗？
0: 办理了，
1: 已经办理了。
0: 办理了。你
2: 办理之后，我们核一下吧，因为这个办理之后可能就要生效的这个保单了。我看一下，如果没生效的话，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好吧？
1: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我马上把您电话转交过去，好吗？
0: 好，
1: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是一个99套餐的客户，
1: 您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想在邛崃东大街这车架厂3号楼家属院开个电动车快递，但是光搁院说好像没对口，我想请王总给调解一下，是不是能弄个对口？
1: 您跟这个99的套餐里面包含宽带吗？还是您需要
3: 包含。
1: 99元的这个套餐里包含一条宽带？您现在想安宽带，然后工作人员说这个。

0: 没有这个口是吗？
1: 对对对，
0: 嗯，是哪个位置？
1: 是天台东大街特
0: 什么
1: 价
0: 东大
1: 窗，特别
0: 街？
1: 好，天台东大街。
0: 全南东大街啊，全南东大街的哪个小区？
1: 特价窗夹土楼，太好
0: 全
1: 了。
0: 南大街和哪个路交叉口呢？
1: 他没有交叉口，他是特价窗夹
0: 那
1: 土院，
0: 距离
1: 太好
0: 最
1: 了。
0: 近的一个南北向的路是哪条路呢？
1: 南北路是太街，是顺德路。
0: 顺德路啊，顺德路和全南东大街这个交叉口附近，然后有一个车辆厂家属院，您现在是想安装这个宽带，然后目前告诉您是没有端口，是其他邻居也没有吗？还是只是您需要安装的时候没有？
1: 就我需要给他那个三号楼，他没有对口，
0: 就三号
1: 其
0: 楼
1: 他
0: 没
1: 就
0: 有。
1: 都有。
0: 嗯，好的，
1: 对对
0: 好的，
1: 对，
0: 我们请王总给您解答一下哈。王总，这个需求我们怎么样去满足一下？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今天我们网络部李安经理也在，让李安经理给
0: 嗯，
2: 大家讲讲。
0: 好好，李经理。
3: 这位听众朋友，然后您这个需求的话，我已经记下来了。然后，等下了这个节目以后的话，我们会安排这个专门的这个装务员呢，跟您来进行一个联系。如果确实是邻居家有，但是您这儿装不了的话，我们后续也会通过一些这个扩容的一些这个方法，来为您完成一个这个宽带的接入。
0: 嗯，李经理，我
1: 怎
0: 们
1: 么
0: 今
1: 这
0: 天
1: 个
0: 小
1: 邻
0: 明，
1: 居没有？就是这个三号楼，整个三号
0: 嗯，
1: 楼都没有。
0: 是
1: 整个
0: 的，
3: 三号楼都没有。
0: 是的，这位朋友，
1: 对对
0: 您
1: 对，
0: 听我
1: 其
0: 来
1: 他
0: 帮
1: 楼
0: 您
1: 其
0: 问，
1: 他的
0: 嗯，
1: 都有。
0: 您的情况说清楚了，我来帮您问哈，李经理，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能装不能装，有什么这个判断的依据？假设说只有这一户有这个需求，我们能装吗？还是说需要达到多少人有这个需求，我们才能够去装？这个有没有安装的这个一定的标准呢？
3: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刚才我问的，我可能理解错您的意思了哈。如果说是邻居家可以装，您家不能装，那我们可以通过扩容的方法，然后来进行一个安装。那如果说咱们整栋楼目前都没有覆盖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人员到我们现场呢进行一个勘察，然后看一下我们之前是什么原因，然后导致我们这栋楼没有做覆盖。那如果说是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阻挠啊之类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覆盖的这个需求呢尽快提上日程，然后尽快的来为咱们进行一个这个宽带的安装。
0: 嗯，好，那多久我们能够给这位朋友答复呢？
3: 大概就是。跟您联系以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勘察，大概在3到5天之内吧，然后给您一个具体的答复。
0: 嗯，王总还可以再快一点吗？这个3到5天需要这么长时间去勘察吗？我们不是马上去能够使用啊，是需要勘察一下，能不能
2: 是
0: 再
2: 的，
0: 快一点？
2: 李经理说的其实是2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肯定会跟客户联系，
0: 嗯。
2: 第二层意思呢，我们是要有一个时间去现场，把路由跑一下，因为我也听到刚才客户说的意思，大概率是这个地方。可能这个没有覆盖啊，而不是覆盖了需要扩容，没有覆盖的话就要涉及到在市区，我们需要去把这个管道重新走一遍。比如说我们答应客户说可以，我们给你建，但实际上可能他没有管道，因为现在市政也有要求，也不能随便去走，所以有可能会伤到客户。所以我们想还是把这个事情弄确认了，
0: 嗯，
2: 大概需要3天左右，因为
0: 好，
2: 我得把管道重新这
0: 好，
2: 个梳理一
0: 好，
2: 遍。
0: 明白了哈。这个为什么需要这个时间？王总刚才也解答的比较清楚啊。需要把这个管线不只是面上的，还有这个下面的这个管线需要来理顺清楚。3到5天的时间，这位朋友，请您耐心的等候一下，好吗？
1: 好，谢谢，谢
0: 嗯，
1: 谢，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民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磊。王总今天在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周先生留言咨询。周先生说，我是香都区开元南路玉兰亭小区的业主，这个房子呢是一个 新交工的一个小区，但是呢，种种原因还没有完。

全的各项配套设施到位。我呢是手机号一直是移动的手机号，宽带呢也是捆绑的这个号，我想在这儿去安装这个宽带，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安装，能不能单独去拉一根线，给我拉过来呢？好，我们请王总来解答一下。好，王总。

0: 这个房屋在交付的时候通信完成，这是一个交付标准啊，它也是需要我们一起，就包括我们，包括几家运营商伙伴们啊，一起进驻，一起去把这些设施进行一个验收、签字啊等等。我们下去看一下啊。我觉得不管做什么，本质上还是要解决人民的需求，对吧？就是说，如果确实大家都入住了，且这个事情也具备客观条件，那我们就想办法啊。这个其实也没法答复您，跟刚才说的一样，得去现场看一看，尤其是咱们这栋楼内部的弱电线是不是都已经具备了，这个还是要核实啊，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你肯定不能是这个。只满足服务不考虑安全也不行，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核一下。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自己看了一条广告，这个广告呢是有一个云电脑的广告，但是不是移动的，是这个联通的。然后他说想问一下移动有没有，因为他用的是移动的号。有这个附加的这个相关服务吗，王总？
0: 有的，我们的云电脑呢，应该是三家当中推出最早的。其实，这位。客户啊，确实很这个很懂现代科技，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热点嘛，一个是上云，一个是 AI，啊，中国移动云电脑呢不仅有，而且是把 AI 植入到了云上，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我们以前说小龙虾，啊，这小龙虾当时大家可能不敢用，是因为它的权限
1: 信
0: 过，
1: 息安全性，
0: 对，但你放到云上就安全了，因为云它是独立隔离的，所以你要如果有一台云电脑，你把小龙虾养到云电脑上。然后你可以随时调用各种数据啊，调用各种东西就会非常的好用啊。
1: 这个是需要搭载一些这个我们终端的产品吗？还是只是这个普通的手机、平板就可以呢？
0: 这个是需要专用的设备啊。但其实两种方式都可以啊，一个就是买账号，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云服务的方式提供；另一个就是我们还会赠送你一个硬件设备，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吧，是吧？这个因为是免费的，
1: 免
0: 所以
1: 费的，
0: 啊，对，硬件是免费的。啊，就是你只要订购这个3年的云服务，我们就免费赠您一个这个硬件设备。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软硬一体啊。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看李先生，李先生说，我自己呢现在是用的是移动的手机号，然后呢，我家里的用的这个号码呢不是这个移动的号，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我这个号能不能办一个子号给家里去使用，我们共用一个套餐，我这个套餐呢是政企。这个用户办的这个套餐，王总，这个可以实现吗？
0: 我没有听得特别明白，因为您家人那个不是移动的号码，所以能不能办，可能要取决于您家人的那个号码允许不允许您办，啊，这个可能跟我们这边关系不大啊，就因为，要看你那边用的是
1: 就是
0: 谁
1: 还
0: 家
1: 是
0: 的。
1: 要统一，都是这个移动的号码才可以有这种捆绑，或者是有这种业务的这种叠加，或者是交互。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更推荐您啊，是把这个。因为我刚刚听到您说您不是这个在用的这个移动的号是一个大客户的号嘛，对吧？如果是大客户的话，我其实挺倾向您把那个号转到这边来，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更省钱啊。但是我不知道那边，那个卡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1: 好，我们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冶金生活区目前呢还是没有安装移动的这个宽带哈，建议领导关注一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安装上。王总，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提到过一次哈，应该说是有困难的哈。这个困难在哪儿呢？在于物业管理方可能是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主张，但是大家确实是有这种需求。您看，我们怎么能够推动这件事情呢？我们这件事情往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啊？您给这位朋友能不能解答一下？
0: 好的，这个需求应该是很多年的一个老生常谈了。冶金生活区因为是一个老旧小区，所以，它的物业管理方呢，这个一直在以这个实际不具备客观条件为由啊，我们现在暂时接入不进去。我们尝试着也拿出了多次方案，也跟政府做了相应的报备啊。因为首先它确实是老旧小区，所以，这个客观是存在的啊，所以说也很难去推动这件事情。我的意见还是说。首先就是说，大家如果这个能够去找物业去做协调，因为你业主、物业、业主才是这个物业的主人嘛，实际上是物业是在为业主服务。如果咱们业主或者咱们业委会能够推动，那是最好的结果。因为所涉及到的方案，我们也拿出了几版，也做过相应的评估，都是应该是可以的，都是没问题的。
1: 好，从这个移动通讯安装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这个场地条件的一种限制，所以呢也建议我们共同努力，业主呢也来共同和移动公司一块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
1: 那
0: 你
1: 个
0: 好。
1: 王经理，
0: 哎，你好。
1: 你好，那个主任好，那个王经理好，我想那个是反映一个问题，我这个移动手机号，刚才手机号留给导播了，然后就是说开通这个月开通那个全家乐2元业务，它那个赠送全国亲情网，然后它那个赠送那个全情亲情网业务始终打开成功开通不了，然后显示办理失败，然后那个打10086反映了2次，他也解释不清楚什么原因。是不是王经理下节目以后安排专人给我看看我这个到底因为什么问题实现不了？谢谢王经理。
0: 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您，您刚才说这个全家乐2元的这个套餐，您现在是开通了，你怎么开通的呢？
1: 那个是发送短信开通的。
0: 发送短信，然后呢，还有一项功能是无法开通，客服电话怎么给您解答的呢？
1: 他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叫我后边再耐心等待，就说个这。
0: 客服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好，我们请王总来了解一下哈。王总，这个业务的这项业务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务？您先解答一下。
2: 好的，客户其实是知道这项业务的，就是如客户所说啊，就是这个可以实现全国亲情电话之间的这种通话的免费和优惠啊，优惠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大概听懂您的意思了，因为这个全家乐这个服务啊，牵扯到您和您要开通的那个人，你们两个人的业务都要去做核对啊，往往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比如说我这边是可以的，但那边比如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性业务，它可能就会做不成。我觉得这个可能客服也没给您解释清楚啊，这个确实会有一些在特殊场景下，开通之后这个不能添加的情况，没问题，这个是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啊，下来以后我们去给您核查，啊，有什么问题给您解释清楚，到底这个怎么才能开通，也给您找到路径，啊，这个事儿我们下来去解释，啊，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业务确实因为涉及到，就是主被叫双方嘛，就是我这边要能开，他那边要同意。且我们俩之间都要有这种业务上可实施性，所以这个流程可能会稍微有点长，也会遇到一些相对比较奇怪的情况。那大家不用慌啊，到我的营业厅啊，或者是跟我们的86去联系，因为86它需要一个核证时间，所以可能它这个时间会慢一点，最好到营业厅啊，我们一定给您解决好。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那这个问题，刚才其实王总也分析了一下原因，我主要也是帮您去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对方这个病入进来的，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限制，所以这个呢需要核实一下。另外，怎么解决，也需要再去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王总再安排一下工作人员联系一下，请您耐心的这个等待一下，好吗？
1: 那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的李女士留言，李女士说，她说呢，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号，给的这个宽带，给的这个宽带没有问题，然后流量呢稍微有点不够用，我现在的流量呢是50个G 加20个G，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赠送的一个这个包，但是这个包经常不够用，一共是130块钱，这个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优化的方法？好，我们请王总给您解答一下，王总，她的这个流量不够使用，但是我听她说的这个意思。是宽带没有问题。
2: 好的，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建议这个下来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给客户联系一下，看看给客户重新选一下套餐，因为他现在也是套餐叠加包再叠加赠送这么一个逻辑。那这个本身它也比较繁琐嘛，三个东西加在一起，而且还不够用，那不如我们直接统一给他梳理一下，看看用一个什么资费更合适。
0: 好的，好的。另外呢，李女士呢也在去问，李女士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国内，还有省内流量、通用流量，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是我用完一个再用下一个，还是说这个有地域上的限制？好，王总，您能解答一下吗？
2: 首先是现在慢慢的流量都会折成统一的全国流量啊，这是首先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如果以前的套餐当中分了省内、市内和全国的流量的话，它的优先级是你在本地优先本地，你在省内优先本省内，你在全国优先全国。也就是说，一定不是先用那个通用流量，再用本地流量。这样的话，其实你本地就用不上了，对吧？另外就是，如果同一序列的优先级，先用不结转的，再用结转的。
0: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也给这位朋友呢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和答复。关于您提出的具体问题，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把电话留在导播平台当中，节目后为您进行转办。好，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接听您的电话了。节目之后，如果还有哪些